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放的生命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大气成熟，鼓舞人心。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路怒症。路怒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斗汽车。国外的叫法是这个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出现粗鄙的手势、言语侮辱、实施威胁或者肢体冲突等等这些行为。路怒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 90% 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发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把心放宽，就当对方啊是个新手司机，愣头愣脑不懂规矩，可以先减速让其通过。如果你看他不爽非要追上去怼他，那就是自己不理智了。有少数的路怒症群体甚至会做出爆粗口骂人以及挑衅性的动作，如果自己压不住火，很可能让矛盾继续升级，酿成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面对路怒症，一定要学会忍耐，远离垃圾人的心态永远没错，必要时您可以选择报警。继续来听歌，这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

0: 而且也很痛。
1: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3: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人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5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截至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大会开始前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舞蹈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就火大了，下午2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就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啊，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呢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环境、他人和自己。一般啊，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朋友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吵架，可以把自己的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他想了想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这种真实的关系，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别人不高兴，一般呢都会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地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

果孩子知道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地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地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心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人们的内心独白往往是我不值得一提，我不值得被爱，我不能冒犯别人，全是我的错。

萨提亚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招致别人的轻视厌弃。第二点呢是不断压抑自己的愤怒，当人们的愤怒不能指向外界的时候，便会指向自身，容易患上肠胃疾病、溃疡、腹泻、便秘和呕吐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的情绪，会导致自杀。

果你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到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短暂的利益，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要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收听下公众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日前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安全提示，近期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新疆等地接连发生四起亲属同乘私家车肇事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家破人亡，教训惨痛。6月14号4:11左右，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超员皮卡车，核载五人，实载六人，驾驶成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厄齐纳旗 Y054 乡道由北向南行驶至30公里加300米处时，与前方因故障停放在车道内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皮卡车上六人全部死亡。6月14号下午1:30左右，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五人，驾车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 S206 省道由东向西行驶至33公里加459米处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线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五人全部死亡。6月21号晚6:50左右，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四人，成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二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湖南省常德市境内1920公里加235米处路段时，因雨天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三人死亡，一人受伤。7月5号下午4:44左右，一辆小客车，核载七人，实载六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 Y140 乡道由东向西行驶至7公里处，在越过道路中心线强行超车时，先后与对向和同向行驶的两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四人死亡，两人受伤。

官部交管局提示，进入暑期假期，家庭自驾游出行增多，官部提示举家自驾出行时，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要做到五要五不要。出行前要仔细查验车辆状况，熟悉车辆性能，不要驾驶隐患车辆，最好不要由生手驾车。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不要为了图方便超员载客不系安全带。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通行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车时要注意观察前后方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超车，不要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超车会车。雨天行车时要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遇到积水路段慢水桥切勿冒险强行通过。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发布。首先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日前小米鹏程首款 SUV 正式定名为鹏程 N90。 那么新车呢预计定位为大型 SUV， 采用七座布局。新车呢是基于小米昆仑架构打造，实现车内纯平地板和长滑轨的设计，将于近期发布。据了解呢，小米鹏程是小米汽车的第二个产品系列，瞄准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人士表示，五座版预售价格预估在25万元以上，七座版起售价格预计在30万元以上，最终售价有待官方正式揭晓。此次所发布的官方图片终于清晰地揭秘了小米鹏程首款 SUV 的命名 N90。 顾名思义，九系 SUV 市场当中又要迎来了一位强劲有力的对手。来看细节，新车呢将会采用小米标志性的米样式 LED 灯组，同时前格栅和两侧灯组相融合，形成了一个贯穿式的面板设计。上面印有 Sky Nomad 的英文标识，同时呢，新车前包围造型与目前的苏七、玉七系列有着高度的家族化设计的统一风格。两侧是三角形的通风开口，中间呢是大尺寸的梯形进气散气开口。那么此外呢，车顶上也将会装配有激光雷达的硬件。另外结合此前所曝光的车身侧面来看呢，车辆的前翼子板和后翼子板的造型是较为突出的，形成了宽体的视觉效果。在前翼板的上方还设有探头的感知硬件，外后视镜处设计了悬浮式的风格，和速七预期保持同款。车门把手采用了符合新国标的半隐藏式设计，带有机械式结构。新车呢还配备了密条幅的大尺寸轮圈，车窗的边框采用了镀铬设计，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豪华质感。尾部呢则是标志性的环形尾灯样式，看上去和极客 9X 的车尾设计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蓝图。近期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蓝图梦想加9官方图片发布。蓝图官方表示，新车将会提供超级魔毯、升降立标以及机腰线。作为品牌旗下的旗舰级 MPV， 定位明显高于现款的梦想家车型，其锚定于50万级别的市场，预计将会在下半年完成上市。蓝图梦想加9延续最新家族的设计语言，大面积的金属镀铬蛛网配合两侧的分体式大灯，共同塑造出了大气的前脸造型。同时在前脸的上方，新车还将会采用全新

升降立标的设计，进一步凸显出其旗舰车型的定位。另外，在车身的侧面呢，蓝图梦想家9依旧采用大气流畅的线条设计，在镀铬饰条以及大柄轮圈的加持之下，将显脸的旗舰气质延伸至车的侧面。那么车辆尾部呢，则是配备有贯穿式的尾灯组，内部的灯组造型以及点亮之后的效果和现款家族车型有所区别。那么同时呢，车顶依旧配备有扰流板造型，车侧的镀铬饰纹板延伸至车尾的后包围处，整体气场十足。

我们再来聚焦领跑。日前，领跑 A05S 的官方图片发布，新车呢将是领跑 A 系列的首款轿车，其车顶也将会配备有激光雷达。参考在售的 A10， 预计新车将会拥有包括城市 NAP、高速领航以及记忆泊车等功能。通过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领跑 A05S 采用了粉末撞色的车身设计，颜色搭配很显高级质感。新车采用领跑家族化的前大灯，那么前包围处呢是突出了运动质感。车身侧面饱含富有肌肉感，符合欧美等海外消费者的审美，预计该车型也将会成为未来欧洲市场的主力车型之一。车尾呢则是和 A10 一样引入了笑脸尾灯，上部设计有动感的后扰流板，同时呢新车还引入了双色的多辐轮圈。参考此前领跑 A05 的申报信息，车身的长宽高比分别为4200、1800、1560，轴距达到2665毫米，提供70千瓦和90千瓦两种电机选择。动力电池呢，容量分别为39.8千瓦时和53千瓦时，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为405公里和510公里。

去买。再来关注另外一款小车，来自于东风汽车推出的纳米零一。日前2026款的东风奕派纳米零一智趣版正式上市，推出了四款配置，售价区间为 5.98 万到 7.98 万元之间。与赛售版本不同，新款车型的 CLTC 续航里程有305和430公里两种。那么新车的外观设计呢，和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主要针对于智能化配置进行了优化。内饰采用近期上市的纳米零一 Cross 的新设计，并且换用了长条形的全液晶仪表盘以及大尺寸的中控大屏。官方同步推出了六重限时购车权益，包含五项终身免费品质保障、零首付、五年贷款、两年零息、两年五万零息等金融产品，以及充电礼、流量礼、智享礼、缤纷礼等。通过外观来看呢，纳米零一有着圆润灵动的车身曲面，搭配着同级别独有的零界无边框车门和环啸新环贯穿式灯带，造型讨喜，拥有着极高的辨识度。隐藏式门把手和低风阻轮圈在新车上均有配置，漆黑的 ABC 柱造型营造出了悬浮式的车顶，外观设计时尚精致。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4020、1810、1570，轴距为2663毫米，定位为小型车。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一下，都知道油车怕涉水，你以为电车就能够当船开了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油车怕涉水，但是你以为电车就能够当船开了吗？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啊，在雨天开车甚至是遇到积水的路段是很常见的情况。然而呢，关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涉水能力问题，一直呢都是大家热议的焦点。在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呢，燃油车很容易开到半路就熄火，而这个时候呢，总会看到一辆辆电车从旁边啊潇洒通过，就像一艘艘小船一样。因此呢，有很多网友戏称，买辆电车呢不仅能够当车开，还能够当船开。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方，这个位置是绝对不能够被水淹没的，一旦被水淹，发动机很快就容易熄火，甚至呢会损坏报废。就像是对于很多的越野爱好者来说，涉水是越野时经常遇到的一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玩越野车的车主都会加装了一个涉水喉，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自己的车辆进气口的位置给抬高，这样呢可以改善很多的问题。那么对于电车而言呢，电池和电机作为其最为核心的零部件，再加上位置处于车辆的底部，即便不考虑越野，也不考虑积水路段，也需要考虑平时下雨天开车或者是压水进水坑等问题，因此呢，电车在设计之初就达到了一定的防水等级。根据2020年所颁布的国标 GB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来看，国家目前要求电池箱体防护在车辆生命周期要大于等于 IP67 的等级，简而言之呢，就是把车子浸泡在一米深的水下半小时以内，按照国标要求是不能有任何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电动汽车不需要空气进行辅助，因此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纯电动汽车都采用了封闭式的格栅设计，电动机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呢，也能够尽量避免积水进入的问题，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只要汽车轮胎能够接触到地面，电车就能够当船开。因为我们要知道啊，水呢是导电的，尤其是雨水所含的杂质极多，这也意味着导电性大幅度的加强。虽然正常状态下电动车短暂涉水不存在漏电问题，但其他暴露部位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而且呢，电动车上同样是密集的电子设备的存在，电动车也存在有保险盒，这一点呢和燃油车没有不同。那么从电动座椅和电动车窗等等，再到电子仪表盘和车机大屏，没有一块是不怕水的。此外呢，电车涉水之后线路老化或者是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大，尤其呢是电车的线路比燃油车更加的复杂。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涉水的区域，路上很多坑洼是很难被驾驶员发现的，一旦发生意外，虽然不至于碰撞之后起火，可电池维修的费用未来并不低。所以呢，长虹建议大家在电车涉水之后最好要进行检修，尤其是电机电池这些关键的部件，避免内部残积的积水对于车辆造成严重的腐蚀，更何况一些新能源汽车的机械素质本身就比较一般，更需要注重这些问题。所以呢，总体来说，不得不承认电车和油车的不同，在涉水这方面的表现可能会更出色一些，甚至很多改装之后的越野油车比电车其实涉水能力还会要更出众一些。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

0: 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他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农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接下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7:00到12:00，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礼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世纪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食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 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于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

0: 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的嗦上软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初代的网红桂林米粉，到后起之秀的螺蛳粉，南宁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绝活老友粉。
1: 这一碗南宁人引以为豪的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现煮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里汇成了一锅金黄的汤底，和谐融合成了酸辣爽口的限定味道，再下入宽面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就能够成为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可能，干捞浓郁，汤粉鲜鲜。

0: 小撮绿豆芽和韭菜，简直香得黑本。
1: 嗯，两广本一家啊，在南宁呢还能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粗而胖，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的黄皮酱，才能把酸甜爽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呢，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在南宁夜市上各色的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人人都熟悉的油条豆浆摊。如此标志性的早餐美食啊，在南宁也甚至模糊了日与夜的边界。现炸的油条浸入豆浆当中，给予肠胃最温润的填补。
0: 在肉食和碳水宇宙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都喜欢到糖水摊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来说，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属实是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香芋细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上更是尽显豪气。一个个酸野摊位前集合着十几种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榴、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能够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1: 对于南宁人来说呢，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味。不少老饕啊，在开摊之前呢，也情愿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姆到来，再默契的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极其迅速扩张的城市之间呢，这样平凡啊，烟火气也正在消减。所以呢，南宁人永远不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0: 好的，北京时间11:58，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周周，
1: 我是长虹，
0: 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5: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4: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5: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4: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

0: 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

横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大气成熟，鼓舞人心。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路怒症。路怒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斗汽车。国外的叫法是这个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出现粗鄙的手势、言语侮辱、实施威胁或者肢体冲突等等这些行为。路怒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 90% 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发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把心放宽，就当对方啊是个新手司机，愣头愣脑不懂规矩，可以先减速让其通过。如果你看他不爽非要追上去怼他，那就是自己不理智了。有少数的路怒症群体甚至会做出爆粗口骂人以及挑衅性的动作，如果自己压不住火，很可能让矛盾继续升级，酿成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面对路怒症一定要学会忍耐，远离垃圾人的心态永远没错，必要时您可以选择报警。继续来听歌，这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

0: 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睡姿健康并不是随便说说，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午睡。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别放弃午睡，它可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2013年3月，国内调查机构零点曾经推出了一份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其针对全国20个城市人群的午睡时间进行了调查。报告称，全国仅29%的年轻人和27.7%的中年人有午睡习惯。而美国调研机构公司的数据显示，34%的美国成年人都保持着天天午睡的习惯。近两年来，午睡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还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久前，广东佛山媒体报道了当地一所学校准备在新学期取消午休的新闻。在走访多家小学后，记者还发现，很多孩子午饭后只能躺在拼起来的课桌上蜷缩而睡，老师也要牺牲午睡，留在教室里照看学生。而对更多的上班族来说，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已经成为了午睡的代名词。即便是这样的午睡，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们忙于工作，奔波在外，偶尔有了时间，却也没有躺平睡下的条件。甚至有人戏称，所谓午睡对自己来说就是无睡。睡眠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施明指出，这不仅体现在晚间的深度睡眠上，半个小时以内的午睡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首先，午睡可以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睡觉可以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这说明午睡也有让大脑得到休息和恢复的功能，并提高人的记忆力，帮助人们记住复杂的概念。其次，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当闭眼入睡之后呢，劳累了一上午的眼球睫状肌可以得到休息，有效防止了视力的下降。不仅如此，白天处于抑制状态的泪腺也开始大量的分泌泪水，滋润因长时间处在工作状态下而干涩的眼球，角膜的温度有所上升，细胞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午睡，稍微闭眼休息一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可以修复自身免疫功能，增强体质。免疫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得到某种程度的修补，并转而对睡眠起到调节作用。德国精神病研究所的睡眠专家就发现，中午1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个时候睡个短觉可以有效地刺激体内的淋巴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第四，可以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是最为旺盛的，因为睡着时肌肉、内脏器官等的消耗都在减少，

皮肤血管完全开放，血液可以充分地到达皮肤，为其提供营养，进行自我修复和细胞更新。这也是为什么较高质量的午睡后，整个人都会显得精神焕发的原因之一。最后，可以修复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美国自然网站刊文指出，睡眠的另一个可能的功能就是抗氧化，并提供对机体氧化损伤的修复。有实验证明，被剥夺了睡眠的动物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氧化损伤，这可能是因为在睡眠中许多蛋白质开始合成，其中呢就包括抗氧化所需要的一些蛋白质。午睡有助于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起到一定的促修复的作用。在专家们看来，所有晚上睡眠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较多的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午睡的习惯。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消化，然后呢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麦德尼克则推荐，就让凡事素质高阁，让愁情入土为安。你来或者不来，我都会在这里。此生一片冰心在玉壶，不张扬，不喧哗，不媚俗，途经四季冷暖，安然与时光对坐，守着自己的烟火，与日月把酒，与风云清杯，与今年言欢，心不染尘，情不染伤，花开优雅，花谢留香。聆听了刚才的这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

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他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斯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

此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见。

0: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都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几近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啊，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麦杰瑞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麦杰瑞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

徒弟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孟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由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图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

0: 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了鼎臣的话，我说，便是小侄别后，也不曾有幸给世伯请安。这两年事情又忙点，还求世伯恕我荒唐。鼎臣说，哎，这又另当别论，我们是交割清楚的了，彼此没了首尾，便是事忙路远，不写信也极平常，纠葛未清的如何也好这样呢。此时我要带伯父分辨几句，却是辩无可辩，只好不作声，而且自己家里人做下这等对不住人的事儿，也觉得难为情。想到这里，未免局促不安。鼎臣便把别话岔开，谈谈他的官况，又讲讲两淮的盐务。我便说起树农昨天所说刚盐的话。鼎臣说，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自从改了票盐之后，盐场的举动都大变了。大约当改盐票之时，很有几家盐商吃亏的，慢慢的这个风波定了之后，倒的是倒定了，站住的也站住了，只不过商家之外又提拔了多少人发财，那就是盐票之功了。当日曾文正做两江时，要栽培两个妻友，无非是送两张盐票，等他们凭票贩盐，这里头发财的不少。此刻有盐票的人，自己不愿做生意，还可以拿这票子租给人家呢。改了票盐之后，只怕就没有弊病了。天下事啊，有一利即有一弊，哪里有没有弊病的道理？不过我到这里日子浅，统共只住了1年半，不曾探得实在罢了。当下又谈了一会儿，便辞了回来。回到衙门口，只见许多轿马，到里面打听才知道，既知捕食的信儿外面都知道了，此时同城各官以及绅士都来道喜。过的几天，南京翻台的赤知道了，既知便打点到南京去禀谢。我此时离家已久，打算一同前去。既知说，我去前后5天便要回到此地的，你何不等我回来了再走呢？我便答应了。过一天，季之便到府里禀知动身，我无事便访鼎臣，或者不出门便和树农谈天。忽然想起季之叫我访查罗荣统的事儿，据说是个盐商，鼎臣现在是个盐官，我何不问问鼎臣，或者他知道些也说不定。想罢便到古奇亭去访着鼎臣， 寒暄已毕，我问起罗荣统的事儿。鼎臣说，这件事儿十分奇怪，外面的人言不一，有许多都说是他不孝，又有许多说他母亲不好的，大抵家庭不睦是有的。那罗荣统怎样不孝，只怕不见得。若要知道底细，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忙问是谁。大观楼酒馆里一个厨子，是他家用的多年老仆，今年不知道为着什么辞了出来，便投到大观楼去，他是一定知道的。那厨子姓什么叫什么呢？这可不知道了。不过前回有人请我吃馆子，说是罗家出来了一个厨子投到大观楼去，做的好鱼翅。这厨子是在罗家20多年专做鱼翅的，和扬州城里的盐商请客，只有他家的鱼翅是最出色，后来无论谁家请客都有借他这厨子的。我不过听了这句话罢了，哪里去问他姓名呢？这就难了，不比馆子里当跑堂的，还可以去上馆子假以辞色问他底细，这厨子是虽上他馆子也看不见的，怎样打听呢？你苦苦的打听他做什么呢？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听他，不过为的人家多说扬州城里有个不孝子，顺便问一声罢了。当下又扯些别话谈了几句，便辞了鼎臣回去，和树农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访查得出的。树农说，有了这厨子便容易了，多就季翁请客，叫他传了那厨子来当一次差，我们在旁边假以辞色，逐细盘问他，他问不出来。这却不好，我们这里是衙门，他哪里敢乱说，不怕招是非吗？除此之外可没有法子了。因为那厨子，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他罗家用的仆人一定不少，总有辞了出来的，只要打听着一个便好商量。这又从何打听起来呢？这个只好慢慢来的了。当时便把这件事暂行搁下。不多几天，季之回来了，又到本府去禀知，即日备了文书申报上去，即日作为到任日子，一般书吏衙役都来叩贺，同城文武官和乡绅等重新又来道喜，季之一一回拜谢布，忙了几天方才停的。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季之便和我商量说，日子过得实在是快啊，不久又要过年了，你今番回去，等过了年便到上江一带去查看，我陆续都调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号里，你去查查情形，可以叫他们管事的就派了他们管事，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回头便到下江一带去也是如此，都办好了，大约2月底3月初可以到这里，我到了那时预备和你接风。一路说来都是正事儿，忽然说这么一句收手，倒像唱戏的好好一出正戏，却借着磕混下场，格外见精神呢。说的季之也笑了。我因为日内要走，恐怕彼此有什么话说，便在千押房和季之盘桓谈谈说说。我问起新任方伯如何，季之摇头，方伯倒没有什么，所用的人呢，未免太难了，到任不到2个月便闹了一场大笑话。是什么事儿呢？哎，总不过为补缺的事啊，大约做翻台的照例总有一个守折，开列着各州县姓名，那捐班人员另有一个轮补的规矩，这件事连我也闹不清楚，大抵每出了一个缺，看应该是哪一个轮到，这个轮到的人才具如何，品行如何，翻台都有个成见的，或者虽然轮到，做翻台的也可以把他纳住。那纳住之故，不是因为这个人才具不对，品行不好，便是调剂私人，应酬大帽子的了。他弥补的人便开在守折上面，所开又不止一个人，总开到2-3个， 第一个总是应该补的，

0: 二三个是预备督府检换的。然而历来督府检换的甚少，藩台写了这本守折预备给督府看的，本来办得十分机密。这一回啊，那藩台开了守折，不知怎样被他账房里一位师爷偷看见了，便出来撞目中。听说是盐城的缺，藩台拟定一个人被他看见了，便对那个人说，此刻盐城出了缺，你只需要给我3000银子，我包你补了。那个人信了他，对给他3000银子。谁知那藩台不知怎样忽然把那个人的名字换了，急至挂出牌来，竟不是他。那个人便来和他说话，他暗想，这个墓中撞哑了。然而巨荣的缺也要出快了，这个人总是要轮到的，不如且把些说话搪塞过去再说。便说，这回本来是你的，因为制台交代不得不换一个人，几天巨荣出缺一定是你的了。巨荣与盐城都是好缺，所以那个人也答应了。到过了几天，挂出巨荣的牌来，又不是的，那个人又不答应了，他又把些话搪塞过去。再过几天，忽然挂出一张牌来，把那个人呢补了安东。这可不得了了，那个人跑到官厅上去大闹起来，说安东这个缺每年要贴3000的，我为什么反拿3000银子去买呀？他闹个了不得，藩台知道了，只得叫那账房师爷还了他3000银子，并辞了他的管地，方才了事。我说，凡赃私的银是与寿同科的，他怎敢闹出来？所以这才是笑话呀。这个人也可谓胆大极了，倘使藩台是有脾气的，一面撵了账房，一面降参了他，岂不把功名送掉了？大不了藩台自己也自行检举起来，失察在先，正办在后，顶多不过一个罚俸的处分罢了。照你这样活相，还能出来做官吗？这个人闹了一场，还了他银子便算了，还算好的呢。前几年福建出了个笑话，比这个还厉害，竟是总督敌不过一个县城，你说奇不奇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我问，这一定又是一个怪物了。这件事啊，我直到此刻还有点疑心。那福建后关县县城的缺怎么个好法，竟有人拿4000银子买它？我仿佛记得这县城姓彭，他老子是个提督，那回侯关县城是应该他轮补的，被人家拿4000银子买了去。他便去上制台衙门，说有要紧公事禀见。制台不知是什么，便见了他。他见了面，不说别的，只诉说他这个县城捐了多少钱，办验看直省又是多少钱，从某年到省直到如今，后补费又用了多少钱，要制台照数还他，注销了这个县城，不做官了。制台大怒，说他是个疯子，又说都照你这样后补的不耐烦，便要还银注销，哪里还成个体统啊？他说还银注销不成体统，难道买缺倒是个体统吗？这回侯关县城应该是卑职轮补的，某人花了4000银子买了去，这又是个什么体统？志军一想，这回补侯关县城的却是自己受益翻思，然而并未得钱，这句话是哪里来的？不觉又大怒起来，说你说的话可有凭据吗？他说没有真凭实据，卑职怎敢放字。制台就叫他拿凭据出来，他说凭据是可以拿的，但是必要请大帅发给2名亲兵方能拿到。制台便传了2名亲兵来，叫他带去。他当着制台对2名亲兵说，这回我是奉了大帅委的，我叫你拿什么人便拿什么人。制台也吩咐，只管听彭县城的指挥去拿人。他带了2个亲兵直走到麒麟门外，便把一个裁缝拿了，翻身进去回话，说这个便是凭据。制台又大怒起来，说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人，最安分，哪有这等事儿？

0: 并且一个裁缝，怎么便做得动我的主啊？他却笑说，大帅何必动怒啊，只要叫委员问他的口供，便知真假。他是大帅心爱的人，成神委员未必敢难为他。等到问不出凭据时，大帅便把卑职参了，岂不干净？志台一肚子没好气儿，只得发交闽县问话。他便意气扬扬地跑到闽县衙门，立等着对质。闽县知县哪里肯就问啊？他说，唐邦既是不肯问，就请同我一起去辞差。这件事儿非同小可，我在这里和志军拼命拼出来的，稍迟一会儿便有了传递，要闹不清楚了。这件事闹不清楚，我一丢了功名，我的功名不要紧，只怕惊控起来，那时就是唐翁也有些不便。知县被他逼得没办法，只得升座提审，他却站在底下对质。那裁缝一味抵赖，他却嬉皮笑脸的对着裁缝蹲了下来，说，你不要赖了，某日有人来约你在某处茶楼吃茶，某日又约你在某处酒楼吃酒，某日你到某人公馆里去，某日某人引你家里来送给你4000两银子的票子，是某家钱庄所出的票，号码是第几号，你拿到庄上去照票，又把票打散了，1000的一张，几百的几张，然后拿到衙门里去。你好好的说了，免得又要牵累见证，你再不招，我可以叫一个人来，连你们在酒楼上面坐哪一个座吃哪几样菜，说的什么话，都可以一一说出来。那裁缝没得好赖，只得供了，说所有4000银子是某人要补侯官县城缺的使费，小姐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太太房里大丫头得了若干，孙少爷的奶妈得了若干，一一招了，画了供，闽县知县便要去禀赋。他说问明了便不必劳驾，我来带回话吧。说罢攫取了那张清供便走。既知说到这里，我便插嘴问，那法堂上的清供怎么好攫取？这不成了儿戏吗？他后来更儿戏呢，拿了这张清供去见志台，却又不肯交过手，只自己拿着张开了给志台看，嘴里说，凭据有在这里，请教大帅如何办法。志台见了倒不能奈何他，只得说，我办给你看。他说，不知大帅几时办呢？志台没好气地说，3天之内总办了。说罢不睬他，便进去了。他出来等了3天不见动静，又去上衙门，志台给他一个不见。他等到了衙门期那天，司道觐见的时候，却跟着司道演了进去。人家正在拱衣行礼的时候，他突然走进志台跟前，把志台的衣裳一拉，说，喂，你说3天办给我看呢，今天第几天了？我看见那裁缝又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做衣裳了。此时他闯在前面，翻台恰好在他后头，看见这种情形，便轻轻地拉他一把。他回头看时，翻台又轻轻地说，没规矩。他听见翻台又说了这句话，便大声说，没规矩，卖缺的便没规矩，我不像一般奴颜婢膝的，只知道巴结上司，自以为规矩的了不得，我明日惊控起来，看谁没规矩。说罢又把那裁缝的清供背诵了一遍，对聂台说，你是司刑名的，画了这过腹脏丝的供，只要这李姨太太一句话便要了出来，是有规矩是没规矩。此时一众官员面面相觑，没奈他何。志台是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叫把裁缝锁了，交手线去，是谁叫他出来的？他却冷笑说，是七姨太太叫出来的，我也知道了，还装糊涂呢。说着便扬长而去，嘴里自言自语说，搁不住我不干了，看你咬掉了我的，哼，是什么叫个规矩。走到了大堂以外，看见两个葛士哈正压着那裁缝要走。那裁缝说，太爷，你何苦定要和我作对呢？他笑说，却是难为了你， 你再求七姨太太去吧。葛什哈说，好大的县城啊。他说，大也罢小也罢，豁着我这县城和总督去碰，总碰了他过。说着自去了。到了下半天，忽然翻台传他去见，对他说，志军也知道这回老兄受了委屈了，交代给老兄一个缺。他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若是要了缺，我便是为私不为公的了。我一心要和他整顿整顿吏治，各把缺何足以动我的心？他若不照例好好的办，我便到京里上控，方见的我始终是为公事。我此刻受了一个缺，一年半载之后，他何难把我奏参了？他虽年纪大，须知我年纪虽不及他，然而也不是个小孩子。他不要想把这点小甜头来哄我，我只等三天不见明文，或者他的办法不对，我便打算进京去上控，你叫他小心点就是。说罢竟就不别而行的去了。这个人倒是有心要整顿的。什么有心整顿呢？不过乘机讹诈，故为刁难罢了。你想，这件事牵扯到上房姨太太小姐，叫那制台怎么办法呢？那裁缝的清供又落在他手里，所以后来反是制台托人出来说话，同他讲和。据说那侯官县城缺一年有8000的好处，三年一任共是24000斤，被他讹的一定要了一任好处才罢了手呢。呵呵，这倒是桩爽快事。假使候补官个个如此，那卖缺之风可以绝了。你这句话呀，只好在这里说啊，若到外面说了，人家就要说此风不可长了。其实官场上面的笑话，车载斗量也不知多少。前年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福建长门炮台没有人敢去守，只有一个姓蓝的都司肯去，他叫做蓝宝堂，得了札子倒差之后便去见总督，回说向来当炮台统领的都是提督总兵，此刻卑职还是个都司，镇压不住，求大帅想法子。总督说，你本是个都司，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他说，大帅不能想法子，卑职驾驭不来，只好要辞差了。制台一想，那法兰西虎视眈眈地看着福建，这个差事大家都不肯当，若准他辞了，又为哪个呢？他只得答应他说，你且退去，我这里同你想法子。他说，顶色不红，一天也驾驭不住，卑职只得在这里等着，等大帅想了法子之后再回房次去的了。制台被他鸟得没了法，便发气说，那么你去带个红顶子，暂算一个总兵吧。他便打了个签说，谢过大帅，居然带起红顶子来，这竟是无赖的。这个人啊，听说从小就无赖，他小时候和他娘住在娘舅家里，大约是没了老子的了，却又不安分，一天偷了他娘舅40元银，没处安放，怕人在身上搜出来，却拿到当铺里当了2元。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篇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马纯上，马二先生，真是一个交朋友的人呐。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为朋友办事儿，一点不带偷奸耍滑的，拿朋友的事儿就当自己的事儿办。最初的时候，看到差役拿来的这份出手状，吓得够呛啊！心里说话，这不毁了吗？居然屈公孙跟朝廷的侵犯有染，这如果要追究起来，那还不得灭门呢？冷汗都下来了，急得不得了。后来呢，差役给出主意，我呢从中给跑腿儿，你们出钱，我跟换成这奴才说一说，你们拿钱呢把这个枕箱赎回来。这奴才手里头没有这枕箱了，他还拿什么去出手去，拿什么去告状去，这不就万事皆休了吗？哎呀，马二先生一听这个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自己房门锁上，拉着这差人到饭店吃饭去，我请客。马二先生把这差役给拉到一个比较像模像样的饭店，到二楼要了一个雅间，两个人坐到这儿，这马二先生坐东，点了一大桌子菜，要了好酒，恭恭敬敬给差役斟上酒，请教差役，现如今呢，我这好朋友

公子不在家呀。别说他不在家，就是他在家，这件事儿他也未必认可拿钱。因为他这个人呢，也不是那种慷慨之人，有的时候办事还挺犟的。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管，就凭他这么犟下去，将来一旦出了大事儿，后悔莫及呀。我做朋友的，朋友有难，我不帮着挡个急，不帮着把这事儿处理明白了，那我也不够朋友啊。老弟啊，你给说个数，大概齐有个数，需要出多少钱，这个钱呢我先给出了，先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再说，万无一失。至于说我朋友这钱还我不还我，这都不在话下。当然了，人家当差的不管你这钱是谁出，爱谁出谁出，反正我是要得钱，只要得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装的呢还是中间人挺为难的样子。哎呀，马先生啊，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挺难办的。这换成这个奴才手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枕箱，他呀就当宝贝了，当成了一个能够生利息的票子了，那是狮子大张口啊。我琢磨着呀，这个奴才你如果没有个300两200两的，恐怕是答对不了他。他不能卖这个箱子，不能把这箱子交出来，只要这个箱子不交出来，那就是事儿。我呢这也是心里头啊想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呢我才多此一举，要不然依着换成这个奴才，现在就把这个出手状就交到县太爷手上了，那现在有可能徐相公就要打官司了都。哎呀，这马二先生一听这数就一皱眉头啊，200-300银子呀，上哪儿弄去？我手里头没有那么多，徐公孙的手里头也未必有那么多银子。虽然他们家是官宦人家，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这已经多少年了，他爷爷早就不做官了，现在他爷爷也不在世了，他家也算是家道中落。你说现在叫他拿这么多钱，恐怕呀未必拿得出。再者说了，就是拿得出，那恐怕他也不认可。这怎么办呢？把这困难呢得跟这差役说，因为请吃饭嘛，就是想请这位差役帮着想想办法，这事儿到底怎么办更合适。马二先生呢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尽可能少花点钱，还是少花点钱，咱不能说是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想了老半天呢很为难。哎呀老爹呀，这件事儿200-300银子恐怕拿不出来啊，我拿不出来，就是徐相公在家的话他恐怕也拿不出来啊。你想啊，他家里头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现如今家道中落呀，没那么多银子往出拿。再者说了，徐相公也不是那种慷慨大方之人，这个钱呢现如今也就只有我给垫付。我呀也是一个穷书生，虽然现在选

0: 猪挣几个钱，我到这文海楼来给他们选书，他倒是给我几两银子的束修钱，可是也不多呀。我看这样行不行？老弟，您费费心去跟这幻城啊好好说说，要说是拿个二三十两银子我还拿得出来，他呢也不搭什么，也不少什么，就当这二三十两银子是他捡的了，这件事呢就算过去，那个丫鬟呢曲阜也不往回要了，这事呢我就可以做主。老爹您费费心，您看行不行？
1: 你得了吧。
0: 哎呀，我早就听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好说话。哎呀，果不其然呐，你这可真叫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呐。我刚才给你大概约摸出来一个数，得二三百两。哎，你可好，你给来个二三十两，这简直是戴着草帽亲嘴儿，这差的也太远了呀。哎呀，也怨我呀，我这也是多此一举，你说我干脆我就把这状子就交给幻城，叫他愿怎么告怎么告去，也就结了呗。行了，我呀现在就回去，我把这状子就交给幻城，也就结了，我不管这事了。一边说着拉着架势就想要走，马二先生赶紧把他给拽住。老弟老弟老弟，别急，您别急呀，这现如今呐，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曲公子啊这个人是个犟脾气，另外呢他家里头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我做朋友的我不能不管呢，我给出这俩钱儿，人家也未必能还不能还，这我就当着给朋友做点好事儿。您看咱俩共同商议这事儿怎么办呢，您别那么着急呀，是不是？哎呀，这事儿我也是为朋友着急，你结了吧，你为朋友着急，可是你这事儿你也不能闹得太离谱了呀，对不对？人家换成这奴才可是说了呀，如果要是少了二百两银子，人家可是不能干的这事儿啊，人家是一心一意想要到县太爷那儿去告状去，这是我给拦着。哎呀，我也是多事儿。哎呀，一听他这话茬，二百两银子，这数啊说实了。可是这马二先生想一想，我这手里头哪有二百两银子呀？没有啊。哎呀，老爹呀，您看这件事啊，您帮着费费心，行不？这个我实在是手里头没这么多钱。这差役一听他这话茬啊，还是在钱上做文章，当时这脸也掉下来了。行了行了行了，马先生，你跟这位曲相公是好朋友，可是我跟他可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我现在多此一举了。行了，这件事啊我不管了，你说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你一个没钱，这位曲相公他本人又不露面，你说我在中间我算干什么的。行了行了，多谢多谢多谢马二先生这顿好酒好肉，我告辞了，以后的事儿我不管了，我把这状子交给幻城就结了，再见再见，我走了。起身往外又要走，这马二先生一看

着急了，哎，别，您看看，老爹，您怎么一说话就着急呢？您别着急。这事这样，既然您已经说了，说得200两银子，这个我们俩呢，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都是为瞿相公办事儿，为他了这桩事儿的。我们俩人呢，得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这才能把这件事办好。你说没等怎么地，我们两个人先闹了矛盾了，先打起来了，这还能办成事吗？来，您坐，别着急。200两银子呀，我实在是拿不出来。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在这选书，人家给我的是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最近这一段时间也花了一些，我在这儿选书的事儿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在这儿啊也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我下一步呢还得到杭州去，人家杭州那边还有活等着我干呢。那我到杭州去，我手里头得留点路费钱啊，得有盘缠呢，对不对？这么一来啊，满打满算我心里头有数，我能拿出来92两银子，再多一文我也拿不出来了。老爹，您别不信，您可以到我的住处去，您可以翻箱倒柜，我的所有的包裹你都可以抖了出来看，如果再找出来一文银子，那就算我不是人了，算我马唇上，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您看怎么样？我这也是为朋友啊，我这个钱拿出去就算拿出去了，我是没想往回收的呀，我宁可落埋怨，这事儿我都得这么做。就求老爹您出面跟着换成好好说说了，这我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这马二先生说得十分恳切，这位公差想一想，想了老半天呢，哎呀，马先生啊，听你这一席话我也是深受感动啊，你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那我这做公差的，我这心也是肉长的，难道说我就不感动吗？行了，既然这样，那也就这些钱吧，不过确实是少了一点啊。哎呀，哎，这么办吧，现在换成不是把这双红小丫鬟都已经拐走了吗？再加上现如今有枕香这么一桩事儿，恐怕这瞿相公想把这个小丫鬟给要回来那是办不到了，要不回来了。现在呢人家说200两银子，这是最少的数了，你这现在才90多两，确实我那边话不好说，我给想个辙啊，那就干脆既然这丫鬟呢也要不回来了，就叫瞿相公写一纸婚书，把这丫鬟双红就赐给焕成做他老婆。这婚书上面呢写明白收了他100两银子的身价钱，就等于他拿这100两银子把这双红给赎了身了。这么一来呢，这100两银子不用他出钱，那你呢也就等于给了他这100两银子。这么一来再加上你现成有的90多两，
这也就是

0: 190多两银子，这么一合，也就等于给换成拿了200来两银子，不到200两，但是也差不多少了。我呢，这边卖卖力气，跟他好好说说，有可能这事儿就能成。马先生，不知道你感觉这么办成还是不成呢？马二先生想一想，看来呀，这公差吐了口了，他吐了口了，这件事儿就十之八九能成。哎呀，辛辛苦苦挣这俩银子，为朋友花出来，这也算值啊！一咬牙，一跺脚，那好吧，老爹呀，这件事儿就托付您帮着多费心了。那个写一纸婚书这事儿，这个很简单，虽然他是曲阜的丫鬟，但我作为曲相公的好朋友，这事儿我可以做主，这纸婚书我就可以给写呀。您是不是辛苦辛苦，一会儿您去跟换成这奴才说说这个事儿，看看能成不能成。要是能成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这都算是积了阴功了。哎，好说好说好说，这件事啊，我去跟他商量就是了。说着话，这就起身告辞。他呢，好像挺着急这件事似的，出了门了。其实他出门，他没去找换成去，因为换成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到他身上，由他办理，你怎么办怎么好。他出去转了一圈，看看时间差不多少了，又去找换成，跟换成说，这件事啊，我可费了老了劲了，那边呢大概齐能出点钱，但是出的呀不是特别多，这么着吧，你得把这枕箱得交给人家，要不然人家花了钱了，怕你还继续告呢，你不还给人家枕箱，人家不放心呢。换成最关心的这双红能不能给我做老婆，这么一问，这差役是说的话满满当当。哎，行行行，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事儿啊，双红就归你了，你呀就是白捡个老婆。哎呀呀呀，那可多谢老爹多谢老爹。进屋里头跟双红把这枕箱要到手，拿出来交给公差。这差人拿着这枕箱又到了这家酒店，先把这枕箱存到这柜上，然后才又上楼来见马二先生。这马二先生啊，在公差走了以后，他赶紧的就把这婚书写了，把银子也取来了，就等着盼着差役回来。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跟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
4: 嚯，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地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5: 这是一个事实，
4: 这是一个事实、嗯、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嗯、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嗯、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5: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4: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5: 是
4: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嗯、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

0: 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0: 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1: 嗯，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了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0: 对，是的，是的，
1: 是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0: 哎，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
1: 嗯，
0: 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1: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0: 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1: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0: 今天的内容就一直让
1: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0: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1: 对，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她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
1: 是，
0: 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1: 嗯，
0: 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0: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啊，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
1: 嗯，
0: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说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 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

0: 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
1: 嗯，
0: 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觉得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1: 嗯，
0: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的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可爱的小孩。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这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0: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
1: 是
0: 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1: 是，
0: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1: 是，他刚一年级哈，我就想那我没办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啊，同学你们以后有可能都不联系了，这些我可能
0: 你当场觉察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真相呢？
1: 是，我就在想，这也是事实，但我可以不说这部分事实。
0: 对呀，而且说实话，也有的人很幸运，真的拥有一生一世的朋友，那也是个事实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真实，我们以为的真实，只是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
1: 是这样。
0: 然后我们又忙不迭的把它塞给了孩子。其实我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就略显残忍，就是孩子会很失望，然后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1: 是，
0: 真有的人有一生的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
1: 是，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0: 对对，这
1: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0: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

0: 我们可以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
1: 嗯，
0: 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他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哎，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
1: 嗯，
0: 是美好的，
1: 是
0: 幸福的，
1: 是也是多元的。
0: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
1: 耐受这个词
0: 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度过了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复杂。但是也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空，是不存在的呀。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东西，
1: 嗯，
0: 一直让孩子试图相信说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我们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真空的所谓美好的状态，这也不是现实的。现在的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需要锤炼我们自己的耐性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
1: 嗯，
0: 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1: 是
0: 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受益大，
1: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0: 人家也不傻，
1: 是
0: 对，人家看着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
1: 时间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给孩子，其实慢慢的就会不相信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0: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话是假话，比如我们会激励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样话，说你考完中考就放松一下啊，
1: 是
0: 考完大学你就好了，生活不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有偏差，我们对现在孩子学习的境遇也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们所说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往深里边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一定是觉得学习是不好的，
1: 嗯，
0: 是吧，现在你在学校是很遭罪的，当然这部分也是个事实啊，那你说真的孩子到了那个阶段就完全可以放松放弃学业吗？这肯定是欺骗他呀，孩子很快就会发现不是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呢，他都不是说真话了，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事实了。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孩子描述的这种场景当中，想给孩子一种对的答案。比方说我闺女啊，
0: 嗯，
1: 她前几天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有个好朋友，我特别喜欢他，
0: 嗯，
1: 但是他有个毛病，就是呢，每一次我说话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闭嘴。
0: 嗯嗯，
1: 他说妈妈，他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你会不会就不让我跟他玩了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可爱呀，其实他在用他的这种视角在评估，就是我妈妈会不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由于他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表现认为他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
1: 是当时我
0: 那我好奇
1: 的
0: 是
1: 去想了半天，
0: 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怎么说的？
1: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跟他说，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跟他说是，如果
0: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跟他玩了，
1: 如果一个小朋友经常会有不礼貌的语言， 还说脏话的话，妈妈会不愿意你跟他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跟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跟我讲了呢？而我想也挺多，
0: 当妈妈好心累呀、
1: 啊。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嗯嗯，
1: 对，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
0: 就是你没敢说真话。
1: 是、我没敢说。
0: 你会评估一下这个真话对他所谓的引导力和教育价值、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哈，你也可以直接说真话，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的感受啊。如果对方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格的行为哈，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切割，就是、你问妈妈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告诉到我真实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他一起玩了，但是你是你呀、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你问我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但是你是你，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估和选择。
1: 是，
0: 我觉得第二套方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真话再处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深奥这么深刻，说这么粗暴简单的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妈妈可以告诉他的感受。我听你描述这个孩子呢，那我会对这个孩子的品行有点担忧，然后
1: 担忧是真的，
0: 对对，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吧、就是我确实对这个孩子的言行他的这个品行有点担忧，我甚至会担忧他会不会影响你呀、其实你看啊，孩子能问出这个问题，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逻辑，他完全知道由于他是这样的孩子、这种表现的孩子、你会担忧我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妈妈会不会担忧我。
1: 嗯，
0: 哇，今天我觉得聊的话题都好绕
1: 啊。天姐，可是我要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直接要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是担忧的，我是不希望你跟这样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就呈现出来给他了呢？
0: 对
1: 他是有个正，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他可能就很容易就了解我的想法。
0: 就是妈妈在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同时我给你自己做选择的权利，这一步要跟上
1: 啊，
0: 不然我们直接说真实的想法，说就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跟他玩，你班上不有很多同学吗？你选择谁不行？这就变成了我在决定他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跟他说真实的想法，孩子又有的选的情况下，他不会为此就关上了和你交流的大门的。
1: 是，
0: 因为妈妈讲理啊，她还让我自己选呀、
1: 是，
0: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套方案再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说感受，说哎呀，你都看到了，你都猜到了我会有所担忧，你说但是担忧是担忧，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而且你作为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呀，你说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你可以用别的方式然后来跟我有观点上的这个撞击嘛，都可以啊，但你要说你闭嘴的话我就会觉得受伤呀，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交流的，
1: 特别好玩哈，就每件事儿都可以去聊。
0: 对，、就是、对，你看就我特别喜欢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对你是很了解的，有评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其实我们装假了、他们是知道的。
1: 是的，所以说就谈坦诚的哈，把彼此当成一个，不论是一个这个是小大人啊，还是我们是成年人，真的是很可以坦然的。
0: 真诚是必杀技，
1: 是，
0: 就是我会把我的担忧告诉你。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个开明的理性的有教育能力的家长、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虚伪，说啊，说那人都是有弱点的，那小孩子说话不好听没礼貌我们也得原谅他，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什么孩子，你不要影响我。
1: 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就想，我作为家长我想是成为一个对的家长
0: 啊，对对对，
1: 做的对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拧巴出很多的思路来，往往其实并不是很有利于跟孩子真实的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沟通。
0: 是是，我们我还是这个观点哈，我们还是大力的提倡说真话，当然这个真话是有理性的、是有这个叫分寸的，
1: 有分寸、
0: 这个东西是我们成年人需要把握的。非常不提倡就是为了做一个看起来有教育能力的妈妈违背自己的初心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 观察出我们说的是否

0: 是真话。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孩子就不听了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是不能够说服孩子的。
1: 是，
0: 其实我在一度我非常反感心灵鸡汤哈，但是我最近又有了新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心灵鸡汤，当你相信它、践行它、它就是人生的道理。
1: 是，
0: 可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它就是有毒的鸡汤，因为你不信呢。所以对孩子来说，你践行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
1: 嗯，
0: 如果你把践行的东西很好的把它转化成语言，跟孩子充分的交流的话，那当然效果是更好的。
1: 嗯，看来我们不仅是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啊，而且也给自己的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成长哈。
0: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做真实的理性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通过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一些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向前走。
1: 嗯，是的，当家长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实事求是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非常有益。
0: 是的，说到这儿哈，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做到不骗自己不骗孩子，也许生活就永远不会欺骗我们。
1: 嗯，那愿生活不欺骗我们，愿孩子能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快乐成长。
0: 嗯，好的。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8: 拜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

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于谦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 153-0417-0758。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0: 属于这啊，属于这啊。
1: 是啊，我是深秋啊。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7月17号凌晨20:40开启。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上调300元，柴油每吨上调29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将上调0.2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25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

汽油将会多花费12元。此前在6月4号、6月18号、7月3号，国内油价已经迎来了3次大幅度的下调，分别下调了每升0.41元、每升0.40元和每升0.75元。此次油价调整将会结束3连降的局面。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4轮，其中开启9轮上调、4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3轮的油价变动。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新车。首先来关注一下理想。在7月16号，新款的理想 L6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一款车型，售价为24.98万元。在首销期间，前排零重力座椅套装、特殊车色耀辉运动套件全部免费赠送。马赫巨身智能套件限时优惠选装，价值20000元。新车将会在发布会之后一周内开启交付。新款的理想 L6 定位为中大型增程式 SUV， 外观与内饰迎来了换新换装，更大的电池包，续航和充电能力得到提升，座舱和智驾硬件得到升级，底盘也得到了革新。通过外观来看呢，新款的理想 L6 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细微的改动让整车看上去前脸方面呢是焕然一新，整体风格更接近于全新一代的理想 L9。经典的星环灯设计继续得到了保留，也成为了理想家族化的设计风格。那么中央的主动进气格栅以及黑色装饰不再和两侧的分体式车灯相连接，随之车头之后的线条也发生了改变，整体看上去呢比老款车型更加硬朗。ADB 的矩阵大灯组以及两侧的导流槽融为了一体，并且提供辅助驾驶小蓝灯，车头顶部依然提供激光雷达，支持车外语音交互。再来看车身的侧面，整体的腰线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换装全新样式的半隐藏式门把手，降低风阻的同时也满足了新国标。前排提供电动门，二排带来了电吸门。新款的理想 L6 也首次引入了4颗激光雷达，增加了侧向和后向的激光雷达。侧向激光雷达位于前翼子板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935、1960、1735，轴距2920毫米。对比于现款车型，车身的长度增加了10毫米，宽度、高度和轴距都维持不变。最小的离地间隙为180毫米，标配有20英寸的轮圈，可以选装20英寸的轮圈。

再来看一下新款理想 L6 的内饰，新车呢将会提供三种配色方案，包括雪原白、旷野棕、琥珀橙，每款颜色呢都是双拼色的设计。在内饰方面， L6 也全面看齐全新的理想 L9， 整体的内饰质感更加细腻，全新的空调出风口被弱化，中控台和座椅、车门等保持了一体的颜色。新车呢还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按键将更加简洁，并且还加入了金色质感的装饰，同时取消了原先方向盘上的屏幕，遮阳岛台处的布局有所优化，取消了杯槽。在智能座舱方面，新车换装了全新的29英寸6K 全景屏，将原先的两块屏幕合为了一块超长屏幕，没有物理黑边，支持独享、分享、共享等多种模式进行切换。 P 档可以实现主副驾共同观看21:9的超宽屏电影。副驾呢仍然可以保持16:9的独享。

观影模式。在芯片的使用方面，内置有高通骁龙8797座舱芯片，较上一代高通骁龙8295 CPU 性能提升了 1.8 倍， GPU 算力提升 2.6 倍， NPU 算力提升 3.5 倍。在辅助驾驶方面，新款 L6 呢将会搭载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车规级5纳米工艺，算力达到了1280 TOPS， 计算效率为 82%， 端到端延迟下降 40%， 比人类反应更快一倍。同时呢，这个配置也是和50万级别的理想 L9 做到了同代同心。

稍后呢来看一下新款 L6 的动力方面，将会沿用代号为 L2E15M 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3千瓦，电动机呢也依旧搭载前130千瓦后170千瓦的双电机，电机的总功率达到300千瓦，保持不变。但车辆的最高车速呢，由现款的每小时180公里提升至每小时20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为5.4秒，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动力电池呢也是最大的升级，新车动力电池容量提升至51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达到300公里，比老款车型呢增加了88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250公里。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腾势。日前，腾势 Z9S 官方图片正式发布，该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车身的尺寸比例较腾势 Z9 变得更加紧凑，可以看作是一款短轴距的运动车型。腾势 Z9S 将会采用纯电动力，并且会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此次官图所发布的全新晨曦紫配色进一步提升了它的视觉冲击力。该车的外观呢，保持了 Z9 家族式的设计风格理念，双条幅 LED 灯组更加纤细，远近光灯组则被内嵌在前包围的两侧。前包围采用了贯穿式的面板造型，加上双段式的前唇设计，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高分别为5090、1980、1490，轴距为3025毫米。新款车型呢，较现款的腾势 Z9 长度短145毫米，宽度呢是窄10毫米，高度窄了28毫米，轴距呢短出了100毫米。另外，据了解，腾势 Z9S 将会提供后置单电机版本，以及搭载 E3 方技术的三电机四驱版本。其中，单电机的版本最大功率为370千瓦，三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为890千瓦。对应此前所申报的续航信息来看，两个版本均配备的是102.326千瓦时的电池，单电机版 CLTC 续航里程能力达到了920公里，三电机版续航能力达到780公里。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市场，来聚焦超级豪车布加迪。近期呢，布加迪最后一台量产版的 W16 Mistral 在工厂正式下线。布加迪官方确认，这台 8.0T 四涡轮增压 W16 发动机长达20年的量产生涯正式画上句号。尽管 W16 发动机量产宣告终结，但它将以专属定制车型的形式继续服役。W16 Mistral 虽然量产的周期已经走完，但是对于仍然执着于搭载这台绝版 W16 发动机车型的顶级用户而言，尚有定制渠道可以选择。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洪水冲走，保险到底赔不赔。

0: 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0: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2018年大年初三，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重庆民警杨雪峰却在一次普通的街头执法中被恼羞成怒的歹徒刺伤，再也没有回到坚守了21年的交巡警岗位。19年前，杨雪峰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5: 我如果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是我语言行动的根本之道。
6: 20年前，他在街头救起了险些被拐卖的3岁小男孩汪泽民。
7: 小时候的事一直感染了我，现在我和杨叔叔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警察。
6: 面对车辆被扣、生活拮据的古稀老人，杨雪峰不仅

0: 他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还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也塞给他。在扑救交通事故火灾时，他奋不顾身，拎起两个灭火器，直奔燃烧的汽车。
1: 我们穿到那身警服，遇到那种事，别无选择。
2: 人民警察面对的是危难，播撒的却是光明。坚守岗位，不惧牺牲，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就是你最宏伟的纪念碑。时代楷模杨雪峰。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4: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4: 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5: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8月至10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

不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百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超将会请各位来分享一下你有关于找工作的一点心得或者是建议，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超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说请分享一下你有关于找工作的一点心得或者是建议。这个其实不太好唠，为啥呢？因为说现在你说这个找工作这个事儿本身嘛，它好不好找呢，大家心里可能都有数，是吧？

就在上周，我一个在北京北漂的一个朋友，他来鲅鱼圈找我玩，然后就唠到了他现在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之前在大厂啊，某大厂，互联网大厂工作了能有也有六七年了啊，然后结果今年就被他们不叫裁员，叫优化，说的很好听，就被优化掉了。优化掉现在就处于一个什么呢？处于一个叫做待业的状态，就失业了呗。然后我听他说，我说你在北京的话工作机会这么多哈、啊、这个大公司厂子什么的这么多，你就再应聘呗。哎，他说红哥你不知道，现在要想应聘呢、啊、真的压力太大了，太难了啊。因为首先第一个是咱的年纪，说老不老，说小不小，那正好卡在35、36岁这个最尴尬的年纪。一般的大厂都不愿意要，人家愿意要什么呢？应届的毕业生啊，而且现在这个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本科生基本都不看，一去应聘呢，起码都是研究生打底儿，甚至有的都是博士，还有很多呢都是海外啊，这些非常优秀顶级的一些高校回来的，甚至比如什么长春藤级别大学回来这些学生啊，然后呢一起去投简历去啊。找个工作啊，而且以前呢都是觉得是大学生啊，就是这个眼高手低啊，都希望自己一个月挣一万五。然后现在一看，在北京的地方啊，月薪5、6千的工作也大把大把的这个研究生去竞聘去。然后他说他投了能有将近快有70份简历了啊，他说投了60多家，现在没有一个给他回复的。我说那你以前的这些工作经历就这么不值得一提了吗？他说就是这么不值得一提啊。所以说咱以前以为啊，是去大城市啊，这个发展空间大，就业面广，企业多，这么一看的话呀，当然对于一些顶尖级的优秀人才来说的话，可以横晃随便挑是吧，但是对于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一点的啊学生，或者是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上班族来讲的话啊，现在压力极大。然后通过上周末跟他的这一番简单的这个交流之后呢，就有点心得嘛。但是当然了，像咱们鲅鱼圈的这个用工的这个情况啊，可能跟在北京这些大城市呢，相对来说状态不太一样。因为呢，咱们大型企业是可以数得过来的啊，然后剩下呢，基本上都是一些这个小微企业啊，或者说是这个个体工商户啊，做买卖的啊，去店里头什么当个服务员啊，对不对？然后跑个腿送个外卖啊，这基本上现在这些工作的比较多啊。但是呢也有不少一些比如说像围绕着这个物流相关的一些公司什么的，数量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就想请大家来说一下吧，就是你不论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啊，你有没有关于一些自己找工作的点心得或者建议啊，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正在处于待业状态想找工作的年轻人呢，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

好，来看一下咱们后台有几个留言啊，听友们现在已经是打成一片了，是吧？相互支持，有的相互拆台。曾经的小马哥啊，电脑监控打印机，他说呢，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找到好工作必须自己有本领，这个那绝对是硬道理，一点毛病没有啊。你比如说你是清华大学的博招啊，然后呢一堆手里的曾经做过的一些科研项目，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辉煌的成绩啊，那你说你还愁找工作吗？什么大厂的抢着要，是不是？就好比是每年高考的时候，各地的这个高考状元，是不是？这些好学校都抢着要啊，这提前的都不用你报，人家都给你打电话，你看考不考虑我们学校，都这样的。生怕错过一个人才，但是相对来说没说嘛，但凡中庸一点的、平凡一点的、普通一点的人，现在生存压力就变得很大了啊。尤其大家关没关注新闻呢？平时看看新闻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就是现在啊，有很多学校，甚至是什么呢，主动延长啊本科生甚。

这是研究生的在读的时间。研究生以前一般是三年嘛，对吧？现在有的学校研究生甚至让你四年甚至五年才毕业。当然这其中呢有很多的原因啊，一方面呢学校通过学生他也是在创收，也是在创收是吧？另外一个也是通过这样一步啊，尽可能的来缓解一下目前学生的一个就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压力。但是呢你即便延迟了一年延迟了两年毕业，你总归还是会和两年以后的毕业生继续啊混到一起去进行最后的一个拼杀的，只不过是早两年晚两年的问题啊。你实际上你最终自己在学业上有哪些收获，对不对？技能上有哪些提升，这个呢未可知晓。你说你上了三年学和上了四年学是吧，在研究生你都已经读的这个专业系统上的啊，这些课本上的东西其实都已经读的差不多了，剩下就靠实践了啊。反正现在有不少学校已经开始这么去尝试了、啊、就是延长孩子们这个毕业的时间，这样。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学校不光是本科在扩招，研究生现在也在扩招，所以说呢就使得其中这个含金量啊在逐渐的降低啊。为什么现在孩子的你看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之后都得研究哎要不要考研，因为现在你不考研的话真的不好找工作啊。刚才呢小马哥说了打铁还需自身硬，需要要找好工作还需要自己有本领。然后呢豌豆脆说了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找好工作需要自己家有本领，就是你得有个好爹。咱讲话了，有个好爹重不重要？重要，重要。咱不说是这个爹啊，他能帮助你，就是在求职方面给你多少忙。但是啊，这个信息差，信息差呀，那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但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人家有的学的那个专业，你听起来呢也很冷门，然后呢也是本科毕业，人家去那个工作一到岗位之后，然后呢首先第一个人家能顺利的就上岗，然后紧跟着几年一提拔，几年一提拔，是吧？你读到了博士，嗯。上了班了，困了那么多年也还是那样，这里头是存在一些信息差的。当然了也不排除其他的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啊。小孩子说打铁可不是什么好工作，打铁还不是好工作，打铁现在是好工作呀。你还真别那什么，咱不说别的，就在八一圈你要宣刚啊能上个班，你有个正式的这个工作，对不对？能签人合同，你也了不地了。说出去别人也挺羡慕，对吧？咱不说讲别的，你想找个对象，你们哪的弯刚的也挺好。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啊，分享一下你有关于找工作的一点心得或者建议啊，欢迎各位有经验的人过来人给正在寻求工作的啊正在待业状态的年轻人的一点心得吧。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欢乐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

0: 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继续的请各位来分享一下你有关于找工作的一点心得或者是好的建议，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的常务将会继续的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来看下半时段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只是建议。上半时段呢，大家已经唠得很热闹了啊，有人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有的说呢打铁得爹妈硬。嗯，还有人说呢打铁不算什么好工作的啊。

来看一下 JOYN， 他说啊，路呢是自己走出来的，别怕自己能力不行，大胆的投简历，做决定不要考虑性价比，只考虑自己开心不开心，因为不管选择哪份工作都会后悔，不要把选择工作当成一个很有压力的选择题，尤其针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没有做这种选择的能力，你有很多的试错空间啊。搏一搏，就说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那场我还知道有一个小孩考了560多分吧，然后捡漏，人家还去的大连理工呢，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找工作，其实呢，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有的时候啊，你自己觉得，哎呀，你可能对自己认识呢比较清醒，觉得我应该差点意思，应该差点意思。但是没准该巧不巧，人家这个用人的单位，他正好就缺你这个专业的人儿。啊，然后呢，别人呢知道这个信息的还不多，就你报了，那没准你还就上了，你知道吗？这也就大胆试一试。就包括像之前节目里头常会跟大家说过嘛，这个我认识一些朋友是在国内各地大学，有的当老师的，还有当这个教授级的哈，还有当博导的呢。然后我就跟他们唠嗑，他们就跟我学说，这个现在建议孩子们哈，就是在大学报考志愿的时候，现在就录取通知书陆续该下来了哈，说报取这个志愿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看好了一个学校啊，他说现在都是优先建议先报好学校，然后呢再挑专业，不像以前了，以前都是说你要学好专业，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城市，看看什么。他说现在一般都是建议先去好的学校，因为呢，老师的资源，对吧？你这个学生，未来你这一批学生的，你整个的这个圈子的资源，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圈层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说特意强调什么呢？是一定要服从调剂啊，就比如说我今年我这个分啊，反正是哎呀，要是报这个上海，要是报这个什么复旦，可能分儿稍微牵强一点啊，但江巴的心能够，但去的话可能也去不了什么好专业，别管那个，你先服从调剂，你先把这个学校先握先站上，你万一要是上了呢，对不对？你万一要上去了呢，所以说呢，按照 JOYN 啊，就同样的这个道理，他认为呢，就你投简历的时候也是，你就大胆投。你别管这公司是大是小，反正你觉得你自己可心儿啊，你喜欢这个，你觉得自己应该能胜任，你就投。啊、不要担心，你担心这个公司可能你应该应聘不上，你就投就完了。不行再说，是吧？欢迎新朋友啊，叫做陆宝的白米酒啊，他说。在工作上做事一定要留痕，非必要不和同事领导成为朋友，如果手头不够宽裕，可以找包食宿的。可以找找包食宿的啊，就单位啊，单位可以包食宿的啊。就是如果你就是自己本身啊，因为刚参加工作嘛，可能没有太多的其他方面的收入，可能还得靠家里啊父母贴补你，如果要手头不是很宽裕的话，家里贴补你的费用并不多的话，并不足以你支撑每个月的开销，那可以找一个包吃包住的这样一个用工条件的一个单位啊。然后他说另外强调的是做事要留痕啊，非必要不和同事和上级成朋友。做事留痕这个确实很重要啊，你一定要什么有证据啊，有证据啊。这坏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呢，咱讲话得。

不可无。这实打实的，他说的很在理儿哈。因为有的时候啊，这工作呢不是你一个人做的，可能是一个团队啊，你一个部门一起去做啊，这其中呢会掺杂很多的一些人一些事儿。这个时候如果要是事儿做得好了，大家相互成全；如果要是做得不好的时候，麻烦来了，有人就会推脱责任了，会把一些这个烂摊子推到你的身上，把一些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这个时候啊，做事留痕啊，这一点的关键性就体现出来了。你做过什么？你没做过什么？你是怎么做的？是吧？咱不是拿这个东西呢邀功请赏，起码就是说，在容易被别人背刺的时候，你能亮出来牌，是吧？首先学会自保，是吧？社会之大，人心险恶，有的时候啊，你看着嬉皮笑脸都挺好，但有的时候遇到真章的时候，你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对你啊。啊，这不是说是就恶意的去揣测某一个人啊，但确实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工作岗位里头，真的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

这个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不要读名了，咱不读了啊。他在微信后台那个长虹留的言啊，他也提到了，说呢千万不要把同事当朋友，不要读名。这一看也是被背刺挂，也是因为啥事被坑了，这属于啊。而且我觉得吧，有些人呢愿意当老好人，性格呢可能比较内敛，不善言辞，凡事呢有的时候愿意，坐在前说在后，所以说呢，像这种人啊，在工作岗位当中容易成为背锅侠。啊，就是咱不光说是做事留痕哈、啊，如果要是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问题的话，千万下不为例啊！就是性格尤其比较内敛的、不太爱说话的，咱们这些听友朋友啊，以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当背锅侠，该说的话一定要勇于说出来啊！不是当烂好人的时候，没人会记得你那些好，没有用，你知道吗？没有用。反而背后啊，人家不一定怎么念叨你呢，还得说你傻实惠呢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长虹你不讲人性啊。不是说咱不讲人性，你想啊，像这样的人啊，老实人，他工作都已经坐在前面了，结果后来被人家背刺了啊，自己呢一肚子这种委屈的话，一肚子窝囊水，他说不出来。咬咬牙咬碎了往肚里咽，忍了。你说咱让他勇于说出来，那算是没有人性吗？不是，不是的啊，不能让老师受欺负。我没太明白他说呢，填表格家庭成员那一栏我不建议填啊，如果一定要填那就只填名。没太明白他说呢，填表格家庭成员那一栏我不建议填啊，如果一定要填那就只填名字和相关的关系，如果要是非让你把这些信息填完整，我劝你跑路。就是尽可能的少透露家庭信息呗。但有的时候他单位确实他要求你必须得贴完整，那你不贴不。那反正他说他劝你跑路。这玩意儿见仁见智吧啊。只要是什么呢，用人单位你别管他拿这个信息他是干嘛，他只要是不滥去利用你这个信息啊。就那就还算能理解吧，确实有的时候也是哈。你说他为什么他要你这么多这个相关的信息在？就像小孩上学的似的啊，老师给孩子们填表啊，一定要把家长干什么的、什么职务的啊，在哪上班、住哪，全写清楚。不知道到底干嘛。

好，咱们再来看我们的听友朋友 K 的留言，他说呢，每一个行业都不好做啊，要不呢就是纯去为了钱找工作，要不就为了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去找工作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常会就是也是在扪心自问啊，也是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说你说咱这个工作到底是为了啥，到底是为了啥。有的时候感觉啊，这班啊工作上的都迷失自我了，是不是啊？甚至你看有很多这个家庭啊都会因为工作上的这点事儿影响到了正常的这个居家生活。夫妻两口子真的真的得有好多那种就因为班上这点破事啊就撕不起来打起来甚至闹离婚的。这说明什么呢？已经本末倒置了。就你这个去，你去工作，你到底是图于什么东西？你如果你要去，就去为了挣钱啊！你有这单纯为了挣钱的这个上班的上法啊！如果你为了，就说对不对？你干这行你开心，哎，你能够觉得实现自己的个人那个社会价值，哎，你别管我挣不挣少，反正我干这行我就乐意，我哪怕分毛不挣，我觉得有意义啊。我说出去可能即便都不算是很体面，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有成就，这种的是另外一种干法啊，就怕拿不起放不下，是吧？活干的呢就是没一样没少干，又脏又累啊，啥脏活累活都给你干，然后呢闲还没挣着，毒气囊塞的，然后回头合计，哎呀这工作我要失去了之后，你说我去哪呀？圈哥又发了一条，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认为不要怕试错，做错了呢，改正之后继续去工作，不要在意别人的感受，别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尊重自己在一份工作当中的感觉。如果工作已经影响到你的情绪和身体，辞去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离职、辞职之后找工作是两件事，先解决一个，再看下一个啊。就是做自己，做自己，一直做自己。做自己确实，你得为自己活嘛，是吧？但你说有的时候，如果是自己，你本身确实错了呢，你确实错了，然后你继续一条道走到黑，也不在意别人的感受，这也未必对吧？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又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咱们收音前年轻朋友哈、啊， yeah. 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啊，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量的找到一个属于自己那这个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一个工作吧、啊 yeah. 在明天的下午4:30到晚上的6:00，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西殿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静蹄没在自漫的草丛中，从容再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他们伟宗的扫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的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着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带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尤其是

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她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阴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际处去享受他们的野福。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换。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会诅咒人生呢？但不满意的生活大多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仰生活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淡。我们的病根在于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像枝头的花和鸟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了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滋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地里呢？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石油，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就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叼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音，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进村的教寺。听那小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
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到土腹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带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音，有佳音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天生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稗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切淋淋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禽；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香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世情、更诗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

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徐徐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合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

0: 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1: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

0: 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2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7: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6: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6: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 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 80.3%， 有力保障防。

0: 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

0: 海一线对临海杆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件，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8: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4: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8: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0: 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正云对过，电话62588889。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给您安排过玉堂春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咱们的主角是另外一位青楼女子杜十娘的故事。这是一段烙亭大鼓，赵凤兰老师演唱《杜十娘》。

有一个巡房的杨客名叫孙虎，年虽少，他却是风流掌中的老在行。涿州处下于离家川不远，听歌调不由得一阵牵动心肠，暗想到这曲儿声声无俗韵，字字句句有文章，似这等言韵俱佳。

哪里的几百家人到这乡这村铺，张生凡这一夜未睡，第二天仔细访查才知其嫌急匆匆，更一换冒来拜会李姐。

夜间处到彼岸酒楼单门空营业。

四方，他二人下床登楼推床上雪暖一壶，待会做娘是会上酒浆。孙父问昨夜赏雪，不知哥哥是何

的谁诉说？哦，我经山各地烟花油光听歌调，他好似一个勾栏娘，离家他脸色一红，说着

何就是娘，一句话问的李甲低头不语，悔恨自己做事荒唐。问孙父贤弟可有良谋善策，孙父摇头不装强。李甲说贤弟直言勤快讲，孙父说你尚能隔爱，我情愿相帮。三千两恩怨赠与兄长，你或惧

小弟道也省得两败俱伤，这里家文银三千买新鞋，真是天才万里赋心狂，说我得金你得气，真是两全其美。你等我回转说与杜十娘，这里家告辞孙父回到了船上，杜十

有什么来口不好讲，请相公直言无言奈何妨，李家树诚然来口有不

即说天虽人愿百年好，不料想我一天执行遭寒霜。杜十娘将西横说也罢，他强压逼问叫声李郎，你父在明朝官居不正，他家人责怪主丧无光，我师娘飘零无归宿，也要成全你的美事一桩。到明天务必点起孙家阴凉，也省得人去太痛被耳光，一家点头和

则正是杨克孙父，只见他这满脸堆笑喜洋洋，命从人打不文银三千两，说李家兄当面交割就得堂皇。这李家手扶银子忙说好。

往历史上金地广，几独此我的苗金小香，让你看你等知识无价之宝，里边装你家和孙父都远张，木林

你看好费时光，这可值你那银钱两，到如今恨头不知叫他落王阳，杜十娘。

一时做事错，我早知道如此，我可不服娇娘。来来来，上去原谅我，不要还是跟我回书行。杜师娘冷笑一声说：哼，今晚可恨我有人无辜到过江，可恨我错把驴子当骏马，可恨我一毛取人非耳光。你看今天你命中，我再也不信你满口雌黄。杜师娘骂到了绝情。

0: 把你个衣冠禽兽，你是配个人皮鞭狼？难道说你不是人生父母养？你得尽丧尽，你才人鸳鸯？说什么趁人之美做好事？你
1: 没事儿。
2: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摇你去了。
1: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2: 你再有老爷，你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1: 就是。
2: 应该掐你。
1: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0: 歪了歪了，全盘的啦。
1: 完了，不能
0: 再飞。该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又跟你再见了。
1: 怎么？怎么？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城市打工妹》，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24号胜利闭幕。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

杨森、陈化林、李明刚、任鹤、周兰、郭爽、杨小良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市委对此次大会非常重视，省委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亲临大会指导，白洁主持会议。大会应到会代表239名，实到230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共分两个阶段进行，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35名，候补委员7名，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名，以及出席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35名，并宣布了选举结果。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关于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的决议，张雪东做了讲话。会议指出，这次大会是在加快推进鲅鱼圈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次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人心的大会。大会期间，全体代表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发展良策，集思广益，尽职尽责。审议通过了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六届委员会报告和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委、区纪委和出席市党代会代表，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新一届区委将肩负起团结带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推动鲅鱼圈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使命任务。新一届区委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切实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倍加珍惜团结，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广泛集中民智，凝聚起最广泛最强大的发展合力，励精图治，恪尽职守，务实创新，真抓实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党组织、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全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把新一届区委建设成为引领鲅鱼圈高质量发展、护航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坚强领导核心。新一届区纪委也将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原则，秉公执纪，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为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各镇街、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用大会精神指导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各位代表回到工作岗位后，要团结带领全区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贯彻落实大会精神，集中精力谋发展，一心一意干事业，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奋力推动鲅鱼圈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塔斯坦别克、王帅、屈兴群、洪立中、韩朝军、戴伦富、严嘉林、张宇、法检两院领导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上午11时许，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今天新闻大约需要25分钟，下面播发评论：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热烈庆祝鲅鱼圈区第七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乘风起新城，聚力在扬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闭幕。此次大会是在加快推进鲅鱼圈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大会选区产生新一届区委、区纪委，描绘未来五年全区发展的宏伟蓝图，必将汇聚起全区上下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为新时代鲅鱼圈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持久动能。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首要的是方向明、步履稳，旗帜引领前路，思想凝聚力量。本次大会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及省市委要求，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明确了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蓝图已绘就，号角铮铮入耳，全区上下必须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上来，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坚定不移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守牢安全底线，始终咬定目标，狠抓落实，让振兴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核心要把握新机遇，跑出加速度。当前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科创产业变革赋能转型升级，鲅鱼圈区位资源产业优势更加凸显，我们具备了在省市发展大局中承载重要使命、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具备了乘势而上、勇于争先的充足底气。前进道路上有风浪，更有风光，机遇大于挑战。全区上下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奋进定力，摒弃观望心态，杜绝松紧思想，以赶力潮头、奋勇争先的锐气，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推动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发展动能持续迸发，奋力打开振兴发展全新局面。锚定新蓝图，开启新征程，根本在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护航高质量发展。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振兴发展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大会着重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区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统筹兼顾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速度与质量、整体和局部，
既深耕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也要甘为后人栽。

树为未来奠基，要以过硬作风狠抓落实，聚焦产业升级、改革创新、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拿出拔钉破难的魄力，只争朝夕的干劲，攻坚重点改革，突破发展瓶颈，补齐民生短板，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未有穷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区上下要以此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为新起点，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大会确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具体行动，把奋斗目标转化为发展实效，以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勇于争先、勇挑重担，全力绘就产业兴旺、开放包容、生态优美、民生富足、和谐安定的振兴新画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下面公布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帅、王晨、王小雨、王旭飞、白杰、边江、屈兴群、吕中军、任成、任鹤、刘晶、严嘉林、汤小一、穆立鹏、李嘉顺、李明刚、杨帆、杨森、莎莎、张宇、张翔、张威、张雪东、陈勇、陈化林、苗福刚、班硕言、郭爽、唐刚、唐玉洲、曹柏、崔高云、塔斯坦别克穆斯塔帕、戴伦富、魏霞。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候补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于丽娜、孙莹莹、孙森特、李先军、孟祥谦、贾慧、徐辉。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马驰、王迪、王旭飞、傅亮、白凤军、刘兴爽、刘家红、刘家武、关莫涵、穆立鹏、李志勇、罗一红、赵新竹、洪林、隋广武、彭波、董乃元、韩笑、潘雷。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7月24号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张雪东主持。七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区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委常委、书记和副书记，张雪东同志当选为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书记，白杰、汤小一同志当选为副书记。张雪东、白杰、汤小一、穆立鹏、班硕言、唐刚、杨森、陈化林、李明刚、任鹤、郭爽当选为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共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穆立鹏当选为新一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在结束各项议程后，新当选的区委书记张雪东代表第七届区委班子讲话。会议指出，一要提升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着力建设政治过硬的领导班子。我们要保持清醒坚定，深化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升政治能力，
其实让自

己的政治能力与担负的领导职责相匹配。二要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着力建设担当作为的领导班子。要明确斗争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斗争意识，增强斗争本领，切实让自身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全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三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根本宗旨，着力建设勤政为民的领导班子。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线，让发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全区人民。四要坚持原则操守，自觉维护团结，着力建设精诚团结的领导班子。要带头讲大局，带头讲原则，带头讲操守，以宽广之怀增进团结，切实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事业同干。五要从严廉洁自律，树立良好形象，着力建设风清气正的领导班子。要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伪劣的警觉，心存敬畏，严以用权，洁身自好，自觉净化三圈，注重家庭家风家教，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下面公布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白杰、任鹤、汤小一、穆立鹏、李明刚、杨森、张雪东、陈化林、班硕岩、郭爽、唐刚。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书记张雪东。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委员会副书记白杰、汤小一。7月24号，区政府管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区政府管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同服务鲅鱼圈振兴发展紧密结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区政府管委会党组书记、政府区长、管委会主任白杰主持会议并讲话。白杰强调，要提升思想认识，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起来，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政府系统要持续抓好学习培训，推动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深入查摆问题，解决好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深入检视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建立个人整改清单、单位工作整改台账，逐项消耗落实，力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兼顾好当前重点任务和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严守工作底线，以法治思维规范履职行为，针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完善决策程序和考核评价机制，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要抓好工作落实，解决好怎样干出实际的问题，开展学习教育最终落脚点是推动工作服务群众。要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能，健全完善民生实事督办、安全隐患闭环整治、经济运行调度等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有部署、有推进、有落实，以过硬作风和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7月24号，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

0: 体会议。
1: 会议应导区纪委委员19名实到19名，符合规定人数要求。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及副书记。穆立鹏当选第7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选举结果经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穆立鹏主持会议，并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讲话。会议强调，要凝神聚力，率先垂范，打造坚强有为的领导班子，要加强学习，着力建设政治坚定的班子，解放思想，着力建设开拓创新的班子，发扬民主，着力建设团结和谐的班子，正确用人，着力建设风清气正的班子，敢于担当，着力建设干事创业的班子，践行宗旨，着力建设勤政为民的班子，严于律己，着力建设清正廉洁的班子。要敢于担当，不辱使命，切实履行好纪委委员的岗位职责，思想要认识到位，切实提高反腐败斗争的核心力，政策要掌握到位，切实提高明辨是非的鉴别力，职责要履行到位，切实提高纪检工作的执行力，纪律要遵守到位，切实提高抵抗腐蚀的免疫力。要聚焦主业，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坚守政治担当，落实两个责任，严肃党规党纪，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全面刹住四风，加大纪律审查，保持高压态势，坚持宗旨，联系实际，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坚持忠诚干净担当，打造素质过硬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高标准落实区委7届一次会议的部署要求。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下面公布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旭飞、刘兴爽、穆立鹏、李志勇、洪林、彭波、董乃元。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穆立鹏。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旭飞、刘兴爽。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鲜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睡之健康并不是随便说说，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午睡。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别放弃午睡，它可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2013年3月，国内调查机构零点曾经推出了一份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即针对全国20个城市人群的午睡时间进行了调查。报告称，全国仅29%的年轻人和27.7%的中年人有午睡习惯。而美国调研机构公司的数据显示，34%的美国成年人都保持着天天午睡的习惯。近两年来，午睡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还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久前，广东佛山媒体报道了当地一所学校准备在新学期取消午休的新闻。在走访多家小学后，记者还发现，很多孩子午饭后只能躺在拼起来的课桌上蜷缩而睡，老师也要牺牲午睡，留在教室里照看学生。 而对更多的上班族来说，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已经成为了午睡的代名词。即便是这样的午睡，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们忙于工作，奔波在外，偶尔有了时间，却也没有躺平睡下的条件。甚至有人戏称，所谓午睡对自己来说就是无睡。睡眠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施明指出，这不仅体现在晚间的深度睡眠上，半个小时以内的午睡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首先，午睡可以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睡觉可以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这说明午睡也有让大脑得到休息和恢复的功能，并提高人的记忆力，帮助人们记住复杂的概念。其次，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当闭眼入睡之后呢，劳累了一上午的眼球睫状肌可以得到休息，有效防止了视力的下降。不仅如此，白天处于抑制状态的泪腺也开始大量的分泌泪水，滋润因长时间处在工作状态下而干涩的眼球，角膜的温度有所上升，细胞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午睡，稍微闭眼休息一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可以修复自身免疫功能，增强体质。免疫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得到某种程度的修补，并转而对睡眠起到调节作用。德国精神病研究所的睡眠专家就发现，中午一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个时候睡个短觉可以有效地刺激体内的淋巴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第四，可以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是最为旺盛的，因为睡着时肌肉、内脏器官等的消耗都在减少，皮肤血管完全开放，血液可以充分地到达皮肤，为其提供营养，进行自我修复和细胞更新。这也是为什么

较高质量的午睡后，整个人都会显得精神焕发的原因之一。最后可以修复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美国自然网站刊文指出，睡眠的另一个可能的功能就是抗氧化，并提供对机体氧化损伤的修复。有实验证明，被剥夺了睡眠的动物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氧化损伤，这可能是因为在睡眠中许多蛋白质开始合成，其中呢就包括抗氧化所需要的一些蛋白质。午睡有助于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起到一定的促修复的作用。在专家们看来，所有晚上睡眠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较多的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午睡的习惯。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消化，然后呢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麦德尼克则推荐每周午睡三次，每次20分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的调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午休问题，但更多单位都不具备设置午休间的条件。此时呢，可以考虑买张躺床，午睡的时候撑开，不用的时候收起，这样也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如果连躺床也没办法用，午休时也要尽可能避免趴着睡。宇飞建议买个颈枕，需要午休时带上颈枕，靠着墙壁等支撑物眯上一会儿。德国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几分钟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呢腾出更多的空间来盛装新的知识。麦德尼克则指出，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而且呢，这种短午睡更容易让人迅速清醒，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并不是很困，不用强求一定睡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将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呼吸的频率。麦德尼克说，就算我们只躺20分钟，并且根本没睡着，你也会像睡了一觉一样恢复体力。最理想的午睡应该是有慢波睡眠，又有快速眼动睡眠。而人通常在早上起床后6到8小时后小睡为最佳，因此此时入睡，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能够达到平衡。还有一点，小睡后不要马上做复杂的工作，因为大脑需要1到2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状态。小仙女们，别忙的放弃午睡。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内容。世上女人宛如花，悠悠花语藏心间，花若盛开内容。世上女人宛如花，悠悠花语藏心间，花若盛开清风自来。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作者雨妹独舞的文章《女人花，花开优雅》。
1: 从含苞到绽放，从挺立到凋谢，花开花落，女人永远都是朦胧婉约的画，是悠扬曼妙的歌，是耐人寻味的诗。红尘中每一位女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艳瘦环肥，花开万千，各有魅力，各有千秋。自古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花香浮动，暗香盈袖。花有百媚千红，女人有万种风情，人世间美丽无限，最美莫过于女人花。女人有娴静如同花照水，行为比如风拂柳的娇柔，有酥指点唇芙蓉俏，额首垂向冰肌绡的妩媚，有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起笑先闻的嫣然，有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眉的飒爽。女人花是江南柔情的烟雨云霞，是北国独有的霜雪冰挂，是西花人梦里梦外的辗转眷恋。女人是造物主留给尘世的精妙绝作，是美丽的化身，是天地间的精灵。女人一生，花开是画，花落是诗。女人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好，是楚楚动人的玫瑰也好，是亭亭玉立的莲花也好，是清丽脱俗的兰花也好，是卓而不群的梅花也好，是默默无闻的野花也好。女人花，花开不一定倾城，但一定花开美丽。美丽的女人花身处喧嚣尘世，心在云水之间，无论在何处都默默吐露着自己的芬芳，许一片明媚于心中，努力开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她们用淡然闲看世间的雨雪风霜，云卷云舒，用洒脱走过流年的秋冬春夏，走过红尘的静寂欢喜。美丽的女人花心有琴弦，雅逸一生，绽放着自己，美丽着世界，任世上风云来去，浮萍聚散。我自悠然娉婷，安之若素，云淡风轻，哪怕迟暮，哪怕凋零，依然从容，依然笑盈。每一朵女人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她们把花语写在风里，写在水里，写在尘里。女人花或柔情，或真烈，或倾国倾城，或寂寞一生，无论朝暮，无论哪一季，她们都期待着寻芳客的来临，都渴望着莲花者的呵护。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一隅，画里画外，风情依依，时时等待与温暖相对，与旖旎相逢，时时刻刻等待着与知音一起触摸时光的心跳，倾听岁月的风影。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女人花不管开在城市街坊，还是开在山野村林，开在广袤沙漠，都应拥有风韵与内涵，拥有优雅与淡定，开出自己的特色，开出独我的风采。不管谁来谁去，不管花开花谢，都要携一丝禅意，将今年的流韵尽收眼底。 让过往的沉香入住心间，尽力让自己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女人之美不应单单美在外在，更应该美在内心，美在内涵，美在修养，美在气度。女人应有入海宽阔的胸襟，应有清风细雨的柔情。女人之美在于懂得，女人应懂得宽容，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慈悲。女人要懂得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懂得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懂得把生活的风风雨雨都撩拨成绕指柔，把生命的百转千回都书写成隽永诗。女人可以是江南雨巷里的丁香，可以是漫天飞絮的红棉，可以是戈壁滩上的旖旎，可以是天山峭壁上的雪莲。女人可以是柔情的水，可以是俊秀的山，可以是变幻的风，可以是飘逸的云。她们一路编织着幽梦，一路摇曳着万般风情，她们凝情于指尖，拨弄着季风的琴弦，悠悠诉说着如烟世事。天地间每朵女人花都是珍贵的存在，因了女人花的开放，艳素各异，花香浮动，这世界才精彩纷呈，风光无限。女人永远是人世间最亮丽的风景线，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浪漫风情，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欢歌笑语，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是花香四溢。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其实呢，女人不一定要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不一定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女人只要有气定神闲的优雅，只要有善良纯净的心灵，只要有一低头的温柔，在素白年华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那么纵然红颜弹指、芳华易逝，她依然是受万千宠爱的花朵。风过无痕，花开有因，女人当纯，女人当慧，女人当雅，女人当媚，内外兼修才是美的统一，才是美的极致。优雅妩媚的女人花永远是天地间最美的画卷。悠悠岁月描不了的是女人花的千娇百媚，诉不尽的是女人花的涓涓心事，说不完的是女人花的痴情绝恋。女人如花，亦如画，

女人如花，亦如诗。人生未来无法预见，女人花期不可挽留，滚滚红尘中没有永不凋零的花，也没有永不老去的红颜。一生来去，女人若懂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懂得用微笑作笔，懂得为枯山描绿，懂得为忧伤筑堤，懂得面朝暖阳，懂得删繁从简，如此就一定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梳理成浪漫诗意。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一半温暖一半薄凉，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就让凡事束之高阁，让愁情入土为安。你来或者不来，我都会在这里。此生一片冰心在玉壶，不张扬，不喧哗，不媚俗，途经四季冷暖，安然与时光对坐，守着自己的烟火，与日月把酒，与风云清杯，与今年言欢，心不染尘，情不染伤，花开优雅，花谢留香。聆听了刚才的这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 现行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斯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

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见。

0: 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的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激进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啊，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 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

和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他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图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马纯上，马二先生，真是一个交朋友的人呐。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为朋友办事儿，一点不带偷奸耍滑的，拿朋友的事儿就当自己的事儿办。最初的时候，看到差役拿来的这份出手状，吓得够呛啊！心里说话，这不毁了吗？居然屈公孙跟朝廷的侵犯有染，这如果要追究起来，那还不得灭门呢？冷汗都下来了，急得不得了。后来呢，差役给出主意，我呢从中给跑腿儿，你们出钱，我跟换成这奴才说一说，你们拿钱呢把这个枕箱赎回来。这奴才手里头没有这枕箱了，他还拿什么去出手去，拿什么去告状去，这不就万事皆休了吗？哎呀，马二先生一听这个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自己房门锁上，拉着这差人到饭店吃饭去，我请客。马二先生把这差役给拉到一个比较像模像样的饭店，到二楼要了一个雅间，两

个人坐到这儿，这马二先生做东，点了一大桌子菜，要了好酒，恭恭敬敬给差役斟上酒，请教差役，现如今呢，我这好朋友徐公子不在家呀，别说他不在家，就是他在家，这件事儿他也未必认可拿钱，因为他这个人呢，也不是那种慷慨之人，有的时候办事还挺犟的。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管，就凭他这么犟下去，将来一旦出了大事儿，后悔莫及呀。我做朋友的，朋友有难，我不帮着挡个急，不帮着把这事儿处理明白了，那我也不够朋友啊。老爹啊，你给说个数，大概齐有个数，需要出多少钱，这个钱呢我先给出了，先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再说，万无一失，至于说我朋友这钱还我不还我，这都不在话下。当然了，人家当差的不管你这钱是谁出，爱谁出谁出，反正我是要得钱，只要得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装的呢还是中间人挺为难的样子，哎呀马先生啊，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挺难办的，这换成这个奴才手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枕箱，他呀就当宝贝了，当成了一个能够生利息的票子了，那是狮子大张口啊。我琢磨着呀，这个奴才你如果没有个300两200两的，恐怕是答对不了他，他不能卖这个箱子，不能把这箱子交出来，只要这个箱子不交出来那就是事儿。我呢这也是心里头啊想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呢我才多此一举，要不然依着换成这个奴才现在就把这个出手状就交到县太爷手上了，那现在有可能徐相公就要打官司了都。哎呀，这马二先生一听这数就一皱眉头啊，200-300银子呀，上哪儿弄去，我手里头没有那么多，徐公孙的手里头也未必有那么多银子，虽然他们家是官宦人家，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这已经多少年了，他爷爷早就不做官了，现在他爷爷也不在世了，他家也算是家道中落，你说现在叫他拿这么多钱恐怕呀未必拿得出，再者说了就是拿得出那恐怕他也不认可，这怎么办呢，把这困难呢得跟这差役说，因为请吃饭嘛，就是想请这位差役帮着想想办法，这事儿到底怎么办更合适。马二先生呢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尽可能少花点钱，还是少花点钱，咱不能说是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想了老半天呢很为难。哎呀老爹呀，这件事儿200-300银子恐怕拿不出来啊，我拿不出来，就是徐相公在家的话他恐怕也拿不出来啊，你想啊，他家里头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现如今家道中落呀，
没那么多银子。

0: 往出拿。再者说了，曲相公也不是那种慷慨大方之人，这个钱呢，现如今也就只有我给垫付。我呀，也是一个穷书生，虽然现在选书挣几个钱，我到这文海楼来给他们选书，他倒是给我几两银子的束修钱，可是也不多呀。我看这样行不行？老弟，您费费心去跟这幻城啊好好说说，要说是拿个二三十两银子我还拿得出来，他呢也不搭什么，也不少什么，就当这二三十两银子是他捡的了。这件事呢就算过去，那个丫鬟呢曲阜也不往回要了，这事呢我就可以做主。老爹您费费心，您看行不行？
1: 你得了吧。
0: 哎呀，我早就听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好说话。哎呀，果不其然呐，你这可真叫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呐。我刚才给你大概约摸出来一个数，得二三百两。哎，你可好，你给来个二三十两，这简直是戴着草帽亲嘴儿，这差的也太远了呀。哎呀，也怨我呀，我这也是多此一举。你说我干脆我就把这状子就交给幻城，叫他愿怎么告怎么告去，也就结了呗。行了，我呀现在就回去，我把这状子就交给幻城，也就结了，我不管这事儿了。一边说着拉着架势就想要走，马二先生赶紧把他给拽住。老爹老爹老爹，别急，您别急呀，这现如今呐，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曲公子啊这个人是个犟脾气，另外呢他家里头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我做朋友的我不能不管呢，我给出这俩钱儿，人家也未必能还不能还，这我就当着给朋友做点好事儿。您看咱俩共同商议这事儿怎么办呢，您别那么着急呀，是不是？哎呀，这事儿我也是为朋友着急。你结了吧，你为朋友着急，可是你这事儿你也不能闹得太离谱了呀，对不对？人家换成这奴才可是说了呀，如果要是少了二百两银子，人家可是不能干的这事儿啊，人家是一心一意想要到县太爷那儿去告状去，这是我给拦着。哎呀，我也是多事儿。哎呀，一听他这话茬，二百两银子，这数说实了。可是这马二先生想一想，我这手里头哪有二百两银子呀？没有啊。哎呀，老爹呀，您看这件事啊，您帮着费费心行不？这个我实在是手里头没这么多钱。这差役一听他这话茬啊，还是在钱上做文章，当时这脸也掉下来了。行了行了行了，马先生，你跟这位曲相公是好朋友，可是我跟他可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呀，我现在多此一举了。行了，这件事啊我不管了，你说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你一个没钱，这位曲相公他本人又不露面，你说我在中间我算干什么的。行了行了，

多谢多谢，多谢马二先生，这顿好酒好肉，我告辞了，以后的事儿我不管了，我把这状子交给幻城就结了，再见再见，我走了。起身往外又要走，这马二先生一看着急了，别，您看看，老爹，您怎么一说话就着急呢？您别着急，别着急。这事这样，既然您已经说了，说得200两银子，这个我们俩呢，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都是为瞿相公办事儿，为他了这桩事儿的。我们俩人呢，得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这才能把这件事办好。你说没等怎么地，我们两个人先闹了矛盾了，先打起来了，这还能办成事吗？来来来，您坐，别着急。200两银子呀，我实在是拿不出来。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在这儿选书，人家给我的是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最近这一段时间也花了一些。我在这儿选书的事儿，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在这儿啊，也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我下一步呢，还得到杭州去，人家杭州那边还有活等着我干呢。那我到杭州去，我手里头得留点路费钱啊，得有盘缠呢，对不对？这么一来啊，满打满算我心里头有数，我能拿出来92两银子，再多一文我也拿不出来了。老爹，您别不信，您可以到我的住处去，您可以翻箱倒柜，我的所有的包裹你都可以抖了出来看，如果再找出来一文银子，那就算我不是人了，算我马唇上，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您看怎么样？我这也是为朋友啊，我这个钱拿出去就算拿出去了，我是没想往回收的呀，我宁可落埋怨，这事儿我都得这么做。就求老爹您出面跟着幻城好好说说了，这我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这马二先生说得十分恳切，这位公差想一想，想了老半天呢，哎呀，马先生啊，听你这一席话我也是深受感动啊，你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那我这做公差的，我这心也是肉长的，难道说我就不感动吗？行了，既然这样，那也就这些钱吧，不过确实是少了一点啊。哎呀，哎，这么办吧，现在幻城不是把这双红小丫鬟都已经拐走了吗？再加上现如今有枕香这么一桩事儿，恐怕这瞿相公想把这个小丫鬟给要回来，那是办不到了，要不回来了。现在呢，人家说200两银子，这是最少的数了，你这现在才90多两，确实我那边话不好说，我给想个辙啊，那就干脆既然这丫鬟呢也要不回来了，就叫瞿相公写一纸婚书，把这丫鬟双红就赐给幻城做他老婆。这婚书上面呢写明白收了他100两银子的身价钱，就等于他拿这100两银子把这

0: 光红给赎了身来。这么一来呢，这100两银子不用他出钱，那你呢也就等于给了他这100两银子。这么一来，再加上你现成有的90多两，这也就是190多两银子，这么一合也就等于给换成拿了200来两银子，不到200两，但是也差不多少了。我呢这边卖卖力气，跟他好好说说，有可能这事儿就能成。马先生，不知道你感觉这么办成还是不成呢？马二先生想一想，看来呀，这公差吐了口了。他吐了口了，这件事儿就10之8九能成。哎呀，辛辛苦苦挣这俩银子，为朋友花出来，这也算值啊！一咬牙，一跺脚，那好吧，老爹呀，这件事儿就托付您帮着多费心了。那个写一纸婚书这事儿，这个很简单，虽然他是曲阜的丫鬟，但我作为曲相公的好朋友，这事儿我可以做主，这纸婚书我就可以给写呀。您是不是辛苦辛苦，一会儿您去跟换成这奴才说说这个事儿，看看能成不能成。要是能成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这都算是积了阴功了。哎，好说好说好说，这件事啊我去跟他商量就是了。说着话，这就起身告辞。他呢好像挺着急这件事似的，出了门了。其实他出门，他没去找换成去，因为换成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到他身上，由他办理，你怎么办怎么好。他出去转了一圈，看看时间差不多少了，又去找换成，跟换成说，这件事啊我可费了老了劲了，那边呢大概齐能出点钱，但是出的呀不是特别多，这么着吧，你得把这枕箱得交给人家，要不然人家花了钱了，怕你还继续告呢，你不还给人家枕箱，人家不放心呢。换成最关心的这双红能不能给我做老婆，这么一问，这差役是说的话满满当当。哎，行行行，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事儿啊双红就归你了，你呀就是白捡个老婆。哎呀呀呀，那可多谢老爹多谢老爹。进屋里头跟双红把这枕箱要到手，拿出来交给公差。这差人拿着这枕箱又到了这家酒店，先把这枕箱存到这柜上，然后才又上楼来见马二先生。这马二先生啊，在公差走了以后，他赶紧的就把这婚书写了，把银子也取来了，就等着盼着差役回来。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了鼎臣的话，我说，便是小侄别后，也不曾有幸给世伯请安。这两年事情又忙点，还求世伯恕我荒唐。鼎臣说，哎，这又另当别论，我们是交割清楚的了，彼此没了首尾，便是事忙路远，不写信也极平常，纠葛未清的如何也好这样呢。此时我要带伯父分辨几句，却是辩无可辩，只好不作声。而且自己家里人做下这等对不住人的事儿，也觉得难为情，想到这里未免局促不安。鼎臣便把别话岔开，谈谈他的官况，又讲讲两淮的盐务。我便说起树农昨天所说刚盐的话。鼎臣说，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自从改了票盐之后，盐场的举动都大变了。大约当改盐票之时，很有几家盐商吃亏的，慢慢的这个风波定了之后，倒的是倒定了，站住的也站住了，只不过商家之外又提拔了多少人发财，那就是盐票之功了。当日曾文正做两江时，要栽培两个妻友，无非是送两张盐票，等他们凭票贩盐，这里头发财的不少。此刻有盐票的人，自己不愿做生意，还可以拿这票子租给人家呢。改了票盐之后，只怕就没有弊病了。天下事啊，有一利即有一弊，哪里有没有弊病的道理？不过我到这里日子浅，统共只住了一年半，不曾探得实在罢了。当下又谈了一会儿，便辞了回来。回到衙门口，只见许多轿马，到里面打听才知道，既知捕食的信儿外面都知道了。此时同城各官以及绅士都来道喜。过的几天，南京翻台的赤之到了，既知便打点到南京去禀谢。我此时离家已久，打算一同前去。既知说，我去前后五天便要回到此地的，你何不等我回来了再走呢？我便答应了。过一天，季之便到府里禀知动身，我无事便访鼎臣，或者不出门便和树农谈天。忽然想起季之叫我访查罗荣统的事儿，据说是个盐商，鼎臣现在是个盐官，我何不问问鼎臣，或者他知道些也说不定。想罢，便到古旗亭去访着鼎臣。寒暄已毕，我问起罗荣统的事儿。鼎臣说，这件事儿十分奇怪，外面的人言不一，有许多都说是他不孝，又有许多说他母亲不好的，大抵家庭不睦是有的。那罗荣统怎样不孝，只怕不见得，若要知道底细，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忙问是谁。大观楼酒馆里一个厨子，是他家用的多年老仆，今年不知道为着什么辞了出来，便投到大观楼去，他是一定知道的。那厨子姓什么叫什么呢？这可不知道了。不过前回有人请我吃馆子，说是罗家出来了一个厨子投到大观楼去，做的好鱼翅。这厨子是在罗家二十多年，专做鱼翅的，和扬州城里的盐商请客，只有他家的鱼翅是最出色。

后来无论谁家请客，都有借他这厨子的。我不过听了这句话罢了，哪里去问他姓名呢？这就难了，不比馆子里当跑堂的，还可以去上馆子假以辞色问他底细，这厨子是虽上他馆子也看不见的，怎样打听呢？你苦苦的打听他做什么呢？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听他，不过为的人家多说扬州城里有个不孝子，顺便问一声罢了。当下又扯些别话谈了几句，便辞了鼎臣回去，和树农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访查得出的。树农说，有了这厨子便容易了，多就季翁请客，叫他传了那厨子来当一次差，我们在旁边假以辞色，逐细盘问他，他问不出来。这却不好，我们这里是衙门，他哪里敢乱说，不怕招是非吗？除此之外可没有法子了。因为那厨子，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他罗家用的仆人一定不少，总有辞了出来的，只要打听着一个便好商量。这又从何打听起来呢？这个只好慢慢来的了。当时便把这件事暂行搁下。不多几天，季之回来了，又到本府去禀知，即日备了文书申报上去，即日作为到任日子。一般书吏衙役都来叩贺，同城文武官和乡绅等重新又来道喜，季之一一回拜谢布，忙了几天方才停当。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季之便和我商量说，日子过得实在是快啊，不久又要过年了，你今番回去，等过了年便到上江一带去查看，我陆续都调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号里，你去查查情形，可以叫他们管事的就派了他们管事，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回头便到下江一带去也是如此，都办好了，大约二月底三月初可以到这里，我到了那时预备和你接风。一路说来都是正事儿，忽然说这么一句收手，倒像唱戏的好好一出正戏，却借着磕混下场，格外见精神呢。说的季之也笑了。我因为日内要走，恐怕彼此有什么话说，便在千押房和季之盘桓谈谈说说。我问起新任方伯如何，季之摇头，方伯倒没有什么，所用的人呢，未免太难了，到任不到两个月便闹了一场大笑话。是什么事儿呢？哎，总不过为补缺的事啊。大约做藩台的照例总有一个守折，开列着各州县姓名，那捐班人员另有一个轮补的规矩，这件事连我也闹不清楚，大抵每出了一个缺，看应该是哪一个轮到，这个轮到的人才具如何，品行如何，藩台都有个成见的，或者虽然轮到做藩台的，也可以把他纳住。那纳住之故，不是因为这个人才具不对，品行不好，便是调剂私人，应酬大帽子的了。他弥补的人便开在守折上面，所开又不止一个人，总开到两三个。第一个总是应该补的，第二三个是预备督府检换的。然而历来督府检换的甚少，藩台写了这本守折预备给督府看的，本来办得十分机密，这一回啊，那藩台开了守折，不知怎样被他账房里一位师爷偷看见了，便出来撞目中，听说是盐城的缺，藩台拟定一个人被他看见了，便对那个人说，此刻盐城出了缺，你只消给我3000银子，我包你补了。那个人信了他，对给他3000银子，谁知那藩台不知怎样忽然把那个人的名字换了，及至挂出牌来竟不是他。那个人便来和他说话，他暗想这个目中撞哑了，然而聚荣的缺也要出快了，这个人总是要轮到的，不如且把些说话搪塞过去再说，便说这回本来是你的，因为制台交代不得不换一个人，几天聚荣出缺。

0: 以这才是笑话呀。这个人也可谓胆大极了，唐雪帆他是有脾气的，一面撵了账房，一面降参了他，岂不把功名送掉了？大不了帆太自己也自行检举起来，失察在先，正办在后，顶多不过一个罚俸的处分罢了。照你这样火性，还能出来做官吗？这个人闹了一场，还了他银子便算了，还算好的呢。前几年福建出了个笑话，比这个还厉害，竟是总督敌不过一个县城，你说奇不奇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我问，这一定又是一个怪物了。这件事啊，我直到此刻还有点疑心。那福建后关县县城的缺怎么个好法，竟有人拿4000银子买他？我仿佛记得这县城姓彭，他老子是个提督，那回侯关县城是应该他轮补的，被人家拿4000银子买了去。他便去上制台衙门，说有要紧公事禀见。制台不知是什么，便见了他。他见了面，不说别的，只诉说他这个县城捐了多少钱，办宴看直省又是多少钱，从某年到省直到如今，候补费又用了多少钱，要制台照数还他，注销了这个县城，不做官了。制台大怒，说他是个疯子，又说都照你这样候补的不耐烦，便要还银注销，哪里还成个提桶啊？他说还银注销不成提桶，难道买缺倒是个提桶吗？这回侯关县城应该是卑职轮补的，某人花了4000银子买了去，这又是个什么提桶？志军一想，这回补侯关县城的却是自己受益翻思，然而并未得钱，这句话是哪里来的？不觉又大怒起来，说你说的话可有凭据吗？他说没有真凭实据，卑职怎敢放字。制台就叫他拿凭据出来，他说凭据是可以拿的，但是必要请大帅发给2名亲兵方能拿到。制台便传了2名亲兵来，叫他带去。他当着制台对2名亲兵说，这回我是奉了大帅委的，我叫你拿什么人便拿什么人。制台也吩咐，只管听彭县城的指挥，去拿人。他带了2个亲兵直走到麒麟门外，便把一个裁缝拿了，翻身进去回话，说这个便是凭据。制台又大怒起来，说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人，最安分，哪有这等事儿，并且一个裁缝怎么便做得动我的主啊？他却笑说，大帅何必动怒啊，只要叫委员问他的口供便知真假，他是大帅心爱的人，成审委员未必敢难为他，等到问不出凭据时，大帅便把卑职参了，岂不干净？制台一肚子没好气儿，只得发叫闽县问话。他便意气扬扬地跑到闽县衙门，立等着对质。闽县知县哪里肯就问啊？他说唐翁既是不肯问，就请同我一起去辞差，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在这里和志军拼命拼出来的，稍迟一会儿便有了传递，要闹不清楚了。这件事闹不清楚，我一丢了功名，我的功名不要紧，只怕惊控起来，那时就是唐翁也有些不便。知县被他逼得没办法，只得升座提审，他却站在底下对质。那裁缝一味抵赖，他却嬉皮笑脸的对着裁缝蹲了下来，说你不要赖了，某日有人来约你在某处茶楼吃茶，某日又约你在某处酒楼吃酒，某日你到某人公馆里去，某日某人引你家里来，送给你4000两银子的票子，是某家钱庄所出的票，号码是第几号，你拿到庄上去照票，又把票打散了，1000的一张，100的几张，然后拿到衙门里去，你好好的说了，免得又要牵累见证，你再不招，我可以叫一个人来，连你们在酒楼上面坐哪一个座，吃哪几样菜，说的什么话，都可以一一说出来。那裁缝没得好赖。

只得供了，说所有4000银子是某人要补侯官县城缺的使费。小姐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太太房里大丫头得了若干，孙少爷的奶妈得了若干，一一招了，画了供。闽县知县便要去禀赋，他说问明了便不必劳驾，我来带回话吧。说罢攫取了那张清供便走。既知说到这里，我便插嘴问，那法堂上的清供怎么好攫取？这不成了儿戏吗？他后来更儿戏呢，拿了这张清供去见智台，却又不肯交过手，只自己拿着张开了给智台看，嘴里说刑具有在这里，请教大帅如何办法。智台见了倒不能奈何他，只得说我办给你看。他说不知大帅几时办呢？智台没好气地说3天之内总办了。说罢不睬他，便进去了。他出来等了3天不见动静，又去上衙门，智台给他一个不见。他等到了衙门期那天，司道进见的时候，却跟着司道演了进去。人家正在拱衣行礼的时候，他突然走进智台跟前，把智台的衣裳一拉，说喂，你说3天办给我看呢，今天第几天了？我看见那裁缝又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做衣裳了。此时他闯在前面，翻台恰好在他后头，看见这种情形便轻轻地拉他一把。他回头看时，翻台又轻轻地说没规矩。他听见翻台又说了这句话，便大声说没规矩，卖缺的便没规矩，我不像一般奴颜婢膝的，只知道巴结上司，自以为规矩的了不得，我明日惊控起来，看谁没规矩。说罢又把那裁缝的清供背诵了一遍，对聂台说，你是司刑名的，画了这过腹脏丝的供，只要这李姨太太一句话便要了出来，是有规矩是没规矩。此时一众官员面面相觑，没奈他何。智台是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叫把裁缝锁了交手线去，是谁叫他出来的？他却冷笑说，是七姨太太叫出来的，我也知道了，还装糊涂呢。说着便扬长而去，嘴里自言自语说，搁不住我不干了，看你咬掉了我的，哼，是什么叫个规矩。走到了大堂以外，看见两个葛什哈正压着那裁缝要走。那裁缝说，太爷你何苦定要和我作对呢？他笑说，却是难为了你，你再求七姨太太去吧。葛什哈说，好大的县城啊。他说，大也罢小也罢，豁着我这县城和总督去碰，总碰着他过。说着自去了。到了下半天，忽然翻台传他去见，对他说，智君也知道这回老兄受了委屈了，交代给老兄一个缺。他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若是要了缺，我便是为私不为公的了，我一心要和他整顿整顿吏治，各把缺何足以动我的心？他若不照例好好的办，我便到京里上控，方见的我始终是为公事。我此刻受了一个缺，一年半载之后，他何难把我奏参了？他虽年纪大，须知我年纪虽不及他，然而也不是个小孩子，他不要想把这点小甜头来哄我，我只等3天不见明文，或者他的办法不对，我便打算进京去上控，你叫他小心点就是。说罢竟就不别而行的去了。这个人倒是有心要整顿的。什么有心整顿呢？不过乘机讹诈，故为刁难罢了。你想这件事牵扯到上房姨太太小姐，叫那智台怎么办法呢？那裁缝的清供又落在他手里，所以后来反是智台托人出来说话，同他讲和。据说那侯官县城缺一年有8000的好处，3年一任共是24000斤，被他讹的一定要了一任好处才罢了手呢。呵呵，这倒是桩爽快事，假使候补官个个如

0: 那脉阙之风可以绝了。你这句话呀，只好在这里说啊，若到外面说了，人家就要说此风不可长了。其实官场上面的笑话，车载斗量也不知多少。前年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福建长门炮台没有人敢去守，只有一个姓蓝的都司肯去，他叫做蓝宝堂，得了札子道差之后便去见总督，回说向来当炮台统领的都是提督总兵，此刻卑职还是个都司，镇压不住，求大帅想法子。总督说，你本是个都司，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他说，大帅不能想法子，卑职驾驭不来，只好要辞差了。智台一想，那法兰西虎视眈眈地看着福建，这个差事大家都不肯当，若准他辞了，又为哪个呢？他只得答应他说，你且退去，我这里同你想法子。他说，顶色不红，一天也驾驭不住，卑职只得在这里等着，等大帅想了法子之后再回房次去的了。智台被他鸟得没了法，便发气说，那么你去戴个红顶子，暂算一个总兵吧。他便打了个签说，谢过大帅，居然戴起红顶子来，这竟是无赖了。这个人啊，听说从小就无赖，他小时候和他娘住在娘舅家里，大约是没了老子的了，却又不安分，一天偷了他娘舅40元银，没处安放，怕人在身上搜出来，去拿到当铺里当了2元。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